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7: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6: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6: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7: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8: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9: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时间来到早上8:12，那么在进入早安民调之前，先给大家更新一下世界杯C组小组赛的阶段哦，目前是全部比赛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在今天早上6:00开踢的两场比赛，也就是巴西对垒苏格兰，比分是巴西3-0大胜苏格兰，而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摩洛哥4-2战胜了海地的。所以 C 组赛的小组赛呢，目前是全部告一段落了。巴西3-0战胜了苏格兰，目前是累积了7分，而净胜球是达到6个，摩洛哥呢是4-2战胜了海地，同样是累积了7分，但是净胜球呢只有3个。所以巴西是以小组的第一名身份晋级32强，摩洛哥是位列小组第二名的，而苏格兰是累积3分，位列小组第三。那苏格兰是否能够晋级，还需要观察其他小组的小组第三的情况哦。那至于排名在榜末的海地啊，基本上呢是已经确定了出局。不过啊，在这一场荣誉战当中，他们是进了2球，所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喽。
1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好，今天的早安民调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食物的部分啊。早前呢就有一则新闻呢，就是这样的。它是用黑咖啡搭配了羊肉咖喱。这样的搭配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哦？那其实推出这款黑咖啡配咖喱的这个饮料呢，其实是吉隆坡旺沙马族的一家妈妈档，可以说是他们的创意料理吗？啊，但是网民好像不太买账哦。网民是说，这个是有点像是黑暗料理哦，所以网民他对于这家妈妈档推出的料理啊，不会太买单呐。他们是用这个浓郁的羊肉咖喱，融入了黑咖啡，形成了5层渐变咖喱咖啡。结果他们一推出之后啊，可以说是迎来了一片骂声。有大批的网民就痛批商家为了制造这个噱头啊，不择手段哦，简直就是在糟蹋了这个食物。其实这一杯哦，它结合的是什么咖啡呢？是我们本地人最爱的黑咖啡。另外呢就是这个咖喱哦，羊肉咖喱可以说是很多马来西亚人都非常喜爱的两款食物和饮料。但是突然间把它放在一杯饮料里面做出所谓的黑暗料理，确实看了起来有一点点惊人哦。那么从网上呢就看到了这个视频啊的制作过程。妈妈档的员工呢，首先是在这个玻璃杯的杯底啊先加入椰糖，接着呢他就倒入一层厚厚的炼奶啊，过后呢就舀入了这杯饮料的主角哦，也就是大半勺的色泽浓郁的羊肉咖喱汁。那么接着呢员工就依序的倒入了黑咖啡还有牛奶最后就在这个杯顶上啊就进行简单的点缀。我们想一想齁，虽然这杯饮料啊它的价格不会太贵，大概6令吉左右，它看起来齁，如果是从它的外向上看的话基本上它是呈现出有黑色、白色、黄色、褐色等等，可以说是色彩斑斓啊，有渐变的层次，其中它有这个椰糖、炼奶、羊肉咖喱汁、咖啡、牛奶，你想一想，有这样的一个配方，那你可以接受吗？很多网民就说，看起来颜色色泽是不错，但是想到它混在一起的味道啊，感觉有点反胃哦。所以有许多网民呢，就开始吐槽了，妈妈档这样的一个行径啊，它根本就不是创意，它其实纯粹是为了博眼球来做一个胡乱的搭配哦。所以对这款饮料的完全是失去了这个食欲啊，甚至是痛批。就责备妈妈档的业者对饮料这个饮食文化失去了尊重哦。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呢，主要就是想问一问大家，我们敢不敢挑战超特别的新口味今天给大家4个选项，一定会、 越特别我越想试。诶，第二个选项是我会看一看评价然后我再决定。第三个选项就是不能，我只能够接受我熟悉的口味啊、或者是第四个选项，我完全就不想去尝试这些所谓的新口味。其实我们这几年啊都可以看到哦，整个食品业或者是饮食业可以说是越来越有创意啊。因为很多人啊在品尝食物的时候，除了品尝食物的美味以外啊，对于这些所谓的噱头啊或者所谓的尝鲜大家都会是非常的积极齁、所以也让许多的业者呢就想要推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口味。最近市场上可能我们都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香菜雪糕或者是香菜饮料又或者是榴莲披萨等等之类的可能这些我们称不上为黑暗料理但是你愿意去尝试这些让越来越特别或者是非常特别的这些食物吗？欢迎大家将你的意见可以通过文字信息或者是语音信息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吧。接下来听听这首歌曲，苏振阳《朋友干杯》啊，刚刚的那一杯咖喱咖啡，你要喝吗？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今天的早安民调想问一问大家，你敢挑战超特别的新口味吗？那么主要呢就是源自于在旺沙马珠啊，就有这样的一家妈妈档，他就推出了一款很多网民说是黑暗料理哦，他就是用这个羊肉咖喱搭配黑咖啡。当然这个黑暗料理有很多人说他是为了搞噱头。我们来听听这位芙蓉的Sonic， 他说他想要尝试一下。
5: 中国早上好，我是来自芙蓉的 Sonic 君啊。至于这个话题啦，大多数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就好像刚才你所说的羊肉咖喱配上黑咖啡这样的搭配，我还以为以前在香港连续剧看到的，不过居然有商家居然实现的这种搭配，我至少还可以接受的。补充一下，至于台湾的还有一种黑暗料理，就是三色豆珍珠奶茶，我是不可以接受的。
3: 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三色豆珍珠奶茶大家又可以接受吗？当然啦，今天不是说特定的针对某一种的食物或者是饮料来发表看法，而是说诶，你对于一些很特别的新口味你本身是可以接受吗？你是一定会是去品尝，越特别你越想尝试还是你会等周遭的朋友都去尝试过了，或者是有一堆的我们所谓的评价之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去尝试，还是诶你是属于一个很保守的人，只可以接受一些熟悉的口味或者是味道，诶又或者你看到这些所谓的很特别的口味啊，很特别的新口味，你完全是引起不了你的食欲，所以你完全不会想要去尝试呢。欢迎大家继续透过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一票。
1: 是的，今天的早安民调和大家聊啊，你敢挑战超特别的新口味吗？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主要就是源自于刚刚提到的，在汪沙妈住的一家妈妈档呢，他就推出了一款叫做咖喱咖啡的一杯饮料啊，很多网民都说这是一杯黑暗料理啊。啊，其实啊，近几年啊，为什么会越来越多这些所谓的很多商家是为了搞噱头推出了很多非常特别的料理呢？那其实有心理学就认为啊，我们人哦天生就是会追求一些新鲜感，尤其是所谓的这些limited edition 就是所谓的限时推出或者是话题性十足的一些产品，其实都会激发我们消费者的好奇心哦。再加上现在的社交媒体非常盛行哦，也有不少人或者是食客也好，消费者也好，为了要拍照打卡或者是拍摄一些短视频作为分享其实都愿意花钱去尝试一次。其实可能我们觉得知道它是不好吃，但是为了追求这些流量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拍照打卡我们都会去花钱去做一次的体验或者是去尝试一下给自己一个有趣的体验当然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也会觉得这些所谓的黑暗料理啊，或者是很特别的料理，应该是没有必要去尝试它，因为很多人还是会觉得食物呢最重要就是要吃它的原汁原味就像这位Moi Moi 他就提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口味呢，他本身就不敢尝试免得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再来就是麻坡的美英呢，他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他本身是一名敢接受新事物的人，所以对于新的事所以对于这些新食物呢，他也不例外他一定要去尝试但是经过我的这个叙述之后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整个制作过程有椰糖啦、炼奶，然后也有这个羊肉咖喱，再放上这个黑咖啡最后上面是放牛奶它一共是有五层渐变咖啡美英就是说这杯饮料给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甜所以他本身呢他想浅尝就好了所以他是一名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再来就看到这名听众是 George， 他就说人类一直在创新食物其实连这个咖喱咖啡都能够想出来，那未来会不会就是我们人类的病痛会不断的演变成更多不一样的病呢？其实他有提到Josh 就说卫生部呢应该要关注这些所谓的创新食物到底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不能够任由这些餐厅为了博取眼球然后就推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食谱好，那再来就是还有看到的麻坡的志伟，他也是提到他不会尝试，因为他的肠胃不好当然志伟他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发明食材的这些厨师本身是否具备了知识或者是常识会不会有人是研发这个柿子配螃蟹其实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其实柿子跟螃蟹它是不能够一起吃的因为如果搭配在一起的话，它会导致我们不容易消化吸收，造成这个肠胃不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所谓的创新料理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是要具备一些常识不好自己在家里就是准备食物的时候呢胡乱的搭配，然后造成自己的这个肠胃更加的受到伤害那如果你问我敢不敢尝试这些新口味的食物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我就像刚刚提到的像摸一摸一样我是比较传统的人我能够接受吗？我不太能够接受啦一般上呢，我在家里自己烹煮食物的时候，通常我都是选择一些比较 较啊原汁原味了，比如说豆腐啊配青菜啊，我是素食者嘛，所以我都是煮一些豆腐青菜啊，如果是有素料的话，可能一餐当中我会加一些啊素羊肉啊，或者是啊香酥鸡，这些放下去一起烹饪。那如果你是说胡乱去煮一堆有的没的，我也会看一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够接受啦。如果我有尝试煮一些胡乱煮一些黑暗料理的话，我应该会放在我的脸书上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 Ice Ball 的歌曲，有点喜欢，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对于超特别的新口味有点喜欢呢？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IFM 下班聊天下，
9: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10: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9: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2: 你敢挑战超特别的新口味吗？那我们就看到 WhatsApp 这边就是芙蓉的小林，他说对他来说啊，食物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才好吃。不过呢，有一些食物呢是可以尝一尝的，但是他还是坚持会选择原味哦。好，再来还有就是看到麻坡的美才，他就说诶，他会去尝试超特别的新口味哦。他说如果是一种有创意但是基本上安全的黑暗料理饮料呢，他其实是想要尝试的，因为是出于好奇心。诶，但是他本身呢有几个底线，也就是卫生不明不安全的他不碰，故意做成很恶心的效果 比如说是超重口味的发酵感，又或者是很奇怪的粘稠感呢，他就会抱着一些观望的态度。但是如果是成分彼此是明显有出现冲突的话，其实他也是会担心哦，喝了之后他的肠胃会不舒服，所以他都不会碰的。那么吉打的吴女士呢，就说他不会尝试齁，尤其是那些怪怪的新口味啊。他说试一试新的饮料或者是古早味的食物其实是还可以的。而古来的阿富他就提到呢，在本地他就不会去尝鲜，不会去随意尝试新事物哦，或者是一些奇怪的食物。他把这个奇怪的食物呢用这个臭豆腐来比喻为奇怪的食物。我相信很多人蛮喜欢吃臭豆腐，我本身也是蛮喜欢吃臭豆腐的。阿富他不喜欢吃臭豆腐，但是呢，他说他去到台湾，他就勇于尝试了一次就是那一次试了台湾的臭豆腐不晓得阿富试了臭豆腐之后有没有对臭豆腐改观呢？那这位朋友呢，尾号是2635，他说这杯饮料感觉好甜哦，喝一杯下去的话，应该会背起这个唐诗三百首应该是说会出现身体状况吗？然后再来还有就是嘉颖的委员，他有提到关丹以前有大杯水果汁他每次都会乱掺三五样我觉得水果掺在一起它的味道应该是不会怎么跑吧。吉打的张小姐就说她100%不会去尝试这些所谓的超特别的新口味哦，因为她本身的身体不是试验品哦。再来还有就是来自尾号是4301，她说不会去尝试因为呢羊肉咖喱配黑咖啡会对肠胃造成负担哦。好啦，其实这些所谓的新食物或者是新口味其实我们去尝试的话都会有一种抱着那个小小的冒险的心态吧。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尝鲜的刺激感当然也有人像我一样比较保守派的，还是坚持着非常经典的味道。其实它没有对或者是错最重要的就是像刚刚大家说的，最重要看你的肠胃是否能够受得了。好啦，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首相表示公务员卓越表现助力国家竞争力进步。政府和证券监督委员会联合推动伊斯兰金融，希望吸引俄罗斯投资者。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萨拉姆雷谢马达米，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达苏亚纳伊布拉欣提醒各方不要在政治角力当中牵扯王室，尤其是临近选举之际，已经让目前的政治气氛高涨。他强调，政治人物之间如果有任何不同的意见或者是论述，一律需要以成熟的态度处理，不应该牵扯王室。根据报道，诚信党主席 Datsri Mamasabu 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西蒙候选人公布大会上表示，政党互相竞争是正常的现象，并且强调无论有多少政党参选都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不应该开启不可对抗的势力介入民主政治竞争的先例，否则十分危险。此外，首相赞扬我国公务员的表现，使得我国成功提升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当中的排名。根据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行榜，我国的排名从去年的第23位跃升到第15位，证明了我国在提升效率和改进执行水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持续取得成效。财政部表示，政府将继续和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合作，致力于发展全面的伊斯兰金融生态系统，以吸引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投资者。财政部指出，证券监督委员会已经主导多项跨境战略举措，其中包括配合伊斯兰资本市场国际化议程，计划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前往中亚地区展开考察访问。财政部指出，该项计划是为了评估当地市场的准备程度，加强和各利益相关方的联系网络，并且打造连接我国中亚地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伊斯兰金融生态体系。下议院星期三通过2025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以遏制各类车辆的非法赛车和竞速测试活动。该法案从星期三起经过43名朝野国会议员辩论之后，获得声浪表决通过。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次修订是为了填补现有的法律漏洞，因为过去执法单位需要证明已经产生危险或者是后果，才能对非法赛车者采取行动。
3: Dengan Seksyen 42A, perbuatan berlumba atau menduga kelajuan itu sendiri menjadi satu kesalahan khusus. Seksyen ini memperuntukkan mana-mana orang yang berlumba di jalan yang melibatkan dua atau lebih kenderaan motor. Dan saya nak tegaskan kenderaan motor itu bukan sahaja motosikal. Semua jenis kenderaan motor, termasuk kereta dan sebagainya, adalah melakukan kesalahan.
2: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sri Mamasabu 表示，目前全国粮食供应处于稳定状态，并且预计可以持续到今年12月。他指出，政府将持续监测市场供应情况，并且在出现任何突发变化的时候，提前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部长也提到，政府希望西亚地区局势，包括以色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以逐步缓和，以避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影响。他表示，尽管如此，国际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政府将持续做好应对准备，以确保国内粮食供应保持稳定。由于今年底预料出现超级阿尔尼诺现象，当局促请民众对气候变化保持警惕。马来西亚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 Ahmad Faidu Jamaluddin 说，根据天气监测，太平洋海面温度极有可能急剧上升。目前的气候正在处在阿尔尼诺现象偏弱的阶段，但是阿尔尼诺现象会在未来几个月加强。大多数的预测指出，有可能会发展成超级阿尔尼诺现象。 雪兰莪州万金县昨晚发生水灾，大曼朗嘎乌达马杜沃 RTB 穆吉长杠一带共有32户的住宅受到影响，原因是距离住宅区大约800米处发生堤坝破裂。雪州消省局助理行动主任 Astro Riser Asba 表示，昨晚大约11点大部分的居民已经撤离现场。他指出，消省局接获紧急投报之后，派人员赶到现场展开监测和支援行动。霹雳州警方在怡保邦格兰提亚拉一带捣毁一个涉及 K 他命和五载毒品的贩毒集团，起获毒品总值大约12万050 ringgit， 并且逮捕三名嫌犯，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霹雳州总警长 Dadu Mama Asbi Zain Abidin 表示，州警察总部毒品罪案调查组在星期一晚上8点45分根据情报展开突击行动，成功破获该贩毒活动。他指出，三名嫌犯分别是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年龄介于17岁到43岁之间。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世界杯消息，在刚刚结束的 C 组最后比赛当中，巴西以3-0战胜苏格兰，成功在小组出线。在另一场的 C 组的最后比赛当中，摩洛哥以4-2战胜海地，成功在小组出线。国际消息，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过去的米兰科蒂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这是奥运史上第一次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加索尔表示，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的选手符合申请条件，已经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亿美元的基金。加索尔说，每名运动员都为了站上奥运舞台而做出牺牲，形容这笔津贴是对他们成为奥运选手这个经历的认可。他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是只有奖牌得主或者是特定国家或者是地区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委内瑞拉北部海岸附近发生7.5级地震，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根据地震通报，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是我国时间今早6:04，震源深度小于30公里。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监测地震影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另一方面，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5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之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此外，日本东北地区当地时间今早7:30发生规模6.9级强震，多个地区震感强烈，其中最接近震央的观测点更录得日本气象厅震度级别的具有破坏力的6强最大震度。当局评估，这次强震之后没有发布海啸警报，沿岸地区没有及时海啸威胁。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个数据已经打破该国从1957年以来的6月日均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表示，当天在英格兰南部录得 36.1 摄氏度的高温。早前英国6月日均最高气温记录是 35.6 摄氏度。英国气象局科学事务经理表示，如果这个新记录最终确认，将进一步说明随着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以前罕见的高温现象正在日益增多。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24号早前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通过网络平台承认败选。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塞佩达和德拉埃斯普利亚展开最终角逐，得票最多者当选总统。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反恐部门24号表示，该部门在和警方的联合行动当中击毙了6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群恐怖分子早前袭击该地区的警察哨所，导致一名警员殉职。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首相表示公务员卓越表现助力国家竞争力进步。政府和证券监督委员会联合推动伊斯兰金融，希望吸引俄罗斯投资者。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2: 我怀念的
3: Michael Jackson。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球员上演帽子戏法，在比赛尾声帮助球队扳平比分。身为足球迷，不管是看转播还是浏览体育新闻，对于帽子戏法一定不陌生。大家都知道，这代表一名球员在单场比赛当中独进三球。足球场上既没有人戴帽子，球员也不像魔术师可以从礼帽里变出鸽子，这个词究竟从何而来？事实上，这个词最初和足球完全无关。帽子戏法这个词语本意来自马戏团的杂技演员，因为同时要耍弄三顶帽子，交叉轮流滚动式的戴在头上。在1858年的一场板球比赛，当时一名顶尖的选手在比赛中展现了高超的投球技巧，连续三次投中了三柱门并淘汰对手。在板球比赛当中，连续三次击中三柱门是非常罕见而且困难的成就。现场观众为了表扬他的专业表现，募资买了一顶帽子送给他作为奖励。1865年 Hat Trick 帽子戏法一词首次出现在英国周报当中。随着运动文化的普及，这个说法逐渐演变为多种体育赛事中的共同术语，用来形容连续三次达成目标的壮举。在足球领域，甚至还有进阶版的完美帽子戏法，这要求球员三个进球必须分别由左脚、右脚头锤完成，极致展现了进攻手的全能身手。

0: 晓得这一届世界杯又有多少位球员可以上演帽子戏法呢？
1: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公益快讯，
0: 关爱健康，热爱生活的你，约定你一起为健康打卡。泰莱大学药剂学生协会将在7月5号星期天主办健康乐龄社区健康推广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30分，地点位于吉隆坡双威伟乐广场三威 Velocity Mall， 现场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检查，还有药剂咨询、健康讲座以及捐血运动，出席者也能够获得免费礼袋并参与幸运抽奖。主办方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一起提早预防慢性疾病，活得更健康自主。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Taylor's University Pharmacy Student Society TUPSS 脸书专业查询。
2: 想在日常的忙碌中享受一场疗愈身心的盛宴吗？由慈济基金会雪龙分会倾力打造的静思与音乐人文飨宴将在7月4号星期六及7月5号星期天在吉隆坡慈济静思堂与你相约。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大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一共有4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以及晚上7点半，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011-3309-1807。
4: 沙拉越中华总商会将在来临的6月27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位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礼堂举办环保酵素公益工作坊。这场活动将免费开放给120位公众参与，以推广环保教育与永续生活理念，用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地球。有兴趣的朋友记得马上报名，详情请联络沙中总秘书处08-242-8815。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6: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7: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6: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8: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9: 很有气质、
10: 很有风度，
8: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7: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9: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毅志、
7: 毅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7: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爱。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指出，随着当今生活方式的改变，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不再仅限于经济支柱，而是需要在沟通、情感支持和子女教育方面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该局家庭福利组主任 Rosmond Aliza Abdulghani 表示，父亲如今也应该成为推动家庭和谐和韧性的变革推动者，在建立稳固家庭结构当中发挥关键作用。他指出，家庭内部有效沟通至关重要，以确保父亲在子女成长和教育过程当中持续发挥积极影响。霹雳州持续降雨引发水灾，截至今早共有348名来自118个家庭的灾民被安置在金宝县和拉绿马登及斯南马县，总共有5个临时疏散中心。州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指出，其中297人来自102个家庭，被安置在拉绿马登及斯南马县从昨天起启用的4个疏散中心。此外，另外有来自16个家庭仍然留在金宝县务边议会礼堂临时疏散中心。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躲避。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处发生 7.2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的范围很广。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没有发布伤亡损毁的消息。在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今天发生 6.9 级地震之后，日本共同社援引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日本气象厅表示，这次地震可能导致沿岸出现轻微的海面变化，但是无需担心海啸灾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针对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击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是美国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我们爱生活，关爱大家用药习惯以及用药的一些记忆哦。敏明邀请到的是药剂师林伟德来到节目中，我们来谈这个主题呢，是希望大家如果是有吃药的朋友，或者是被医生建议要长期服用药物的朋友，先要有一个健康的概念，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让自己不会那么样焦虑的概念哦。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接触到说，哈，我有了三高，医生要我吃这个降胆固醇的药，或者是降血压的药，或者是这个降血糖的药，那么有一些是三种一起吃，因为三高一起来，有一些是其中二高，那吃两种药，那所以大家都很疑虑，到底我这么吃哦，我现在可能五六十岁我就开始吃，我要吃一辈子吗？那听说药吃多了会伤害我们的肾呐，或者是伤害我们其他什么呀，或者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副作用，对吧？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药剂师韦德来跟我们说，为什么用药安全是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那所谓健康用药或者是用药安全，它的准绳在哪里呢？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跟医生去谈，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建立一个正确的逻辑思考去解读这个部分呢？今天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临床上有很多朋友害怕用药，所以呢当医生已经鉴定你必须要吃药来控制你这个那个了，他们呢就决定不要吃药，因为他们担心用药久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影响身体的其他器官，结果呢他们可能就会去买一些所谓的自然疗法的产品啊，保健品啊，或者是听信别人介绍什么样的一个不是药啊，它是保健的功能，或者是用一些所谓草药、中药等等来控制这个有问题的部分。那结果呢，我们就发现这个病情不但没有控制好，反而呢会造成更多的伤害。那之前大家听闻的可能伤害肾啊，也有类似的这个部分存在，疑虑存在，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样就开始要洗肾了。你看得不偿失，他原本只需要吃某一些固定的药物控制好病情，那么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啊，吃喝玩乐呀，只是饮食方面要照顾，生活习惯那边要调整而已。所以当我们的概念调整好，我们知道怎么样安全用药，把健康把守的第一位呢放在自己的责任跟医生配合上，我相信每个人呢在服药的时候也可以健健康康的啊。那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就要留意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啦，除了做广播，我们也在不同的社交媒体跟大家互动，所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IFM 的社交媒体，同时呢也透过 WhatsApp 来跟我们互动，011-1701-8289，欢迎你随时发信息过来询问有关于用药的问题或者是用药安全哦。好，我们这时候呢先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撞到有瘀伤如何进行急救呢？常听朋友说用熟鸡蛋敷在伤口上可将血吸出，也有人说在瘀伤上不停地按搓，这都是错误的。其实急救的方法很简单，用干净的布料包裹着冰袋，然后敷在瘀伤上，通过冷敷的方式即可减少肿胀，也减少流向受伤部位的血流量，以达到消除瘀伤的效果。现在开始，撞到有瘀伤别再用鸡蛋咯。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4: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二十二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六月二十三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零至六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六月二十四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六月二十五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六月二十六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欢迎大家守着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用药、安全用药。为什么说要健康安全用药呢？因为朋友们可能对于用药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也好，或者是一些认知觉得吃药太多药会伤害我们的肾也好，可能已经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了。所以我们希望呢，透过药剂师韦德今天的分享呢，让我们重新给自己设定一个清楚的概念，我们准时或者是按着医生嘱咐的剂量来吃药呢，其实反而对健康来说是一个保障来的。欢迎你啊。
4: 谢谢明明的邀请，也谢谢 IFM 的听众。大家早安。
3: 你好，每一次跟韦德在商讨我们的节目内容的时候呢，他都非常的慎重看待这个主题，很用心的去想，哎，大纲我们要透过广播让我们的消费者，让一般的病人怎么样的透过一些正确的知识去守护自己的健康，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4: 每一年都有啊。
3: 是，都提醒大家要安全用药。
4: 对，
3: 那我们先来聊聊吧。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说我用药的这个习惯会担心成为一个依赖性，甚至是往后增加这个药的剂量，那我不是一辈子要吃药吗？等一下把我的肾脏给弄坏了，把我的肝也弄坏了，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个大家对于用药啊，特别是长期用药的一个错误理解。
4: 对，
3: 我们要先解开这个部分吗？
4: OK， 我应该这样说，在马来西亚我其实也从事这个pharmacy行业已经有十多年了。
3: 是。
4: 可是很多人的疑虑是关于用药的时候是担心长期服用这些药物会影响到他的健康。
3: 对。
4: 影响到他的器官。所以很多病人在服用药的时候可能会根据医生的指示或者pharmacy的指示服用一段时间然后就停止。因为他感觉心理压力，他担心这些药物长期下去服用会影响到他生活，影响到健康。虽然还没有影响，他已经开始担心了。所以药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呢，是带着是可以消灭疾病的用处。其实他们大家有点误会了，其实在西药里面是控制生活，控制你的健康，尽量把你现在拥有的疾病给它延长，不要恶化。
3: 对，
4: 主要是这样。可是很多人带着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吃药，我要这个药把我的病医好。可是是非常难的。是非常难的。随着年龄开始渐渐变老的时候，你既然一定会有疾病产生。有疾病产生的时候，当我们一给药，如果我们没有解释好这个药的用处的话，很多病人可能在服用一两年过后就会停止服用。停止服用的时候，病情恶化的时候那时候的用药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3: 就是加量吗？
4: 多数加量。OK， 可是如果要解释的话，药不是来消灭疾病的。反而药是来控制你的生活。控制一个把你病情控制的方向盘。它不是跟它消灭。大家要记得这一点。
3: 对，
4: 如果用对，它不只可以控制，它还可以延长这个疾病的恶化。 啊，这一点我需要跟大家解释，等一下我们可能还有很多例子可以分享给大家了。
3: 对，那一般上我们提到用药的话，可能大家想的方向都是三高嘛，控制血压，
4: 对，
3: 控制这个胆固醇，
4: 对，
3: 控制这个血糖，
4: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药物在这里它是控制，它不是把你的高血压治好，不是把你的高血糖或者是高胆固醇治好。因为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我吃了那么久的药它还不会像回去以往我没有三高问题的状况。
4: 如果是应该这么说，
3: 嗯，
4: 98%的药啦，在西药里面呢，
3: 嗯，
4: 都是以控制为主，
3: 对，
4: 包括止痛药，
3: 嗯，
4: 包括我们所知道的止痛药也好，伤风药也好，嗯，什么都好，
3: 控制症状
4: 都是为控制症状为主，
3: 嗯，
4: 康复是需要很多不同的因素来怎么说，来
3: 一起结合的，
4: 对。嗯，我们pharmacy的责任是确保用药是对，
3: 嗯，
4: 剂量要对，
3: 嗯，
4: 还有要用对给对的病人，
3: 嗯
4: ，OK。其实，需要其他医疗人员的配合的，比如说中风，
3: 哦
4: ，OK。中风有一种药呢，它中风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了，肯定是高血压，
3: 嗯，
4: 胆固醇之类的问题，嗯，影响到血管爆裂在脑部的那个神经那边，
3: 嗯，
4: 但中风的病人的时候，有些情况他会有一种就是说话不清楚，对不对？嗯，
3: 对，
4: 说话不清楚，然后会需要去物理治疗，或需要去那个我们叫speech therapy 这种东西啦，
3: 言语
4: 治疗的那种东西。嗯，在用药方面，我们其实有一种药，
3: 嗯，
4: 专门是给他在中风的病人服用的时候，他可以快速把所有的神经元连接回，让他更加快康复。让他可以讲话，
3: 嗯，
4: 可是如果你只是单用药，
3: 嗯，
4: 没有配合 speech therapist，
3: 嗯，
4: 他是没有办法康复的好的。
3: 明白
4: 啊，所以不怎么说，
3: 嗯，
4: 药本身它有它的用处，可是它不可以单是唯一的用处，唯一的治疗，它一定要配合其他东西的。
3: 嗯，我举个例子吧啊，如果朋友们有这个高血糖的问题，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的问题，
4: 嗯，
3: 要吃这个控制血压的药物，可是你平时不忌口，依然饭大口大口的吃，汽水大口大

0: 葡萄糕饭吃，汽水一罐一罐喝，OK， 汽水当白开水这样来喝，长期下去，这种高糖分的血糖会影响到你的气管，你的气管就没有办法去降低这个血糖，你就需要用药。
1: 对，
0: 可是多少的药才可以降低你现在的生活、现在的习惯来你现在的饮食习惯，来降低它，就要看你身体是多高的糖分。如果你的习惯是刚刚所说的是这么的高糖分的饮食，高糖分的习惯，可能你需要很多血糖药来降低，所以主要原因也是要控制你的习惯，要改变你的习惯，控制你的饮食习惯。
1: 所以我们要知道了哦，用药，正确的用药，那么饮食跟生活习惯呢也要配合，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病情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些症状啊给控制好。当然稍后呢我们会说更多，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跟韦德交流的话，欢迎你发信息过来 011-1701-8289。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贴近生活。

0: 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00，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了，爱生活，我们这时候呢，请韦德给我们说更多。很多时候，朋友们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换其他的方法试试，或者是自己选择停药？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感觉很好了，我感觉很好了。没有病了，或者是诶现在网上这个很夯诶，或者是我朋友我亲戚介绍我这个听说可以把病给治好诶，那我选这个好不好？这个也是我们略有所闻朋友们的选项之一。
5: 对，是说保健品作为代替品吗？
4: 对，又或者是自己买的一些所谓传统药方偏方等等。
5: 应该这么说吧，如果是长期疾病的话，三高问题通常我们所见到的都是三高问题为主要。病人会想要寻求偏方或者保健品来代替西药。这一点是不大容易的啦。老实说这真的不大容易的。可是这里小小建议给大家了，尽量不要在网上或者那种 Facebook 也好哪里都好购买一些他们所宣称可以治疗你的问题代替西药的偏方。因为通常在这些怎么说呢，这些可以代替的都可能自己本身也就添加了西药也不一定，因为他们这些偏方都没有注册商标啊这些，所以比较危险一点呢。
4: 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些所谓没有注册或者是你觉得很神奇吃了马上会感觉很好的所谓的偏方里头，它有没有含有一些类固醇的成分也好，或者是我们想强烈的止痛药也好，我们不晓得。
5: 最常看见的就是止痛药。止痛药或者那些我们说老人家他们有膝盖痛的问题，他们尿酸问题了，应该这么说，尿酸问题、膝盖痛的问题，他们就会寻求偏方来代替西药。当他们寻求偏方来代替西药的时候，那个偏方有些可以真的是解决他们脚痛的问题。其实有原因的。在马来西亚其实他们一直都在他们的 Facebook page 里面，他们的网站里面都有一直放出那些假药，那些在网上卖的东西。他们其实里面含有的成分是一个叫 dexamethasone 的东西。这 dexamethasone 是一个很强的类固醇药。它可以当你服用过后呢，它可以消炎，它可以止痛，它可以还可以带给你良好感觉。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偏方这个中药产品或者这个保健品可以保护或者治疗你的问题。只是也是一个良好感觉，里面藏了西药。
4: 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们突发性的发炎，那么医生会给我们消炎药，通常呢这个药量会控制在1-2星期呢，而且是不会超过1个月的时间。就算你因为某一些疾病控制不好，可是医生也会定期要求你复诊。或者是他只给你一个量的药，他不会给你半年或1年的药，是不会的。可是当你自个儿买的这一些让你感觉良好的药物，它可以消炎可以止痛，你不晓得它里边的成分是足以让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取了过量的，而且会太多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为什么医生不会给？是因为它会造成别的原因吗？
5: 应该说适量的止痛药跟消炎药是可以给，适量的话。因为现在好像比如说气喘，有些严重气喘的病人呢，他们需要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的。可是在适量的情况下，其实对他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大的危险的。 那、可是如果你没有去，我们没有去衡量你的病情，来给你高剂量也好，不够剂量也好，低剂量也好，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这些偏方来说啦，这些保健品来说啦，如果他们真的有添加类固醇，如果量不够，对你身体也不好，量过多，对你身体是一个负担，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你现在用的剂量到底是属于什么情况，我们能解释，比如说一些病人情况，他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气喘，他们需要服用类固醇药，
4: 对，
5: 他们的类固醇药是有剂量的，
4: 对，
5: 有根据评估的，你多你的气喘发生了多少次，在一个月里面，一个星期里面，我们会评估来降低那个剂量，
4: 对，
5: 因为长期服用类固醇也会导致依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叫做 tempered down dosing， 就是尽量减少，尽量减少，不是一次过拿掉，一次过拿掉对他身体也是不好，我相信这些偏方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一点的，如果他们添加这些外来药物，
4: 是，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你当你使用这些偏方或者是保健品，希望它来控制你的这个病情或者是让你痊愈的话，我们比较要叮嘱大家了解的就是药的成分跟它的剂量，有些是自己当医生的，喜欢的时候就吃，不喜欢的时候就不吃。今天开心啊，少吃一颗；今天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我多吃一颗。应该也常见吧？你
5: 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其实最近也有很多这个我们讲保护药者药，就是他放一个 video， 可能是尿泡泡。
4: 尿泡啊，就是小便有泡泡，
5: 小便有泡泡，尿有泡泡，然后就跟你讲哦，就可能吓你是吧？
4: 吓你啊！
5: 尿有泡泡，你的腰子出现大问题了，你开始服用这个，服用那个啊，会有这样的情况，
4: 就是要卖它的产品，对吧？
5: 对对对对，其实尿泡泡来说呢，如果你少喝水，你的尿是比较热的，当它
4: 比较黄的，
5: 比较黄的，它自然就会有泡泡
4: 啊。
5: 真正如果有腰子问题有尿泡泡的人，他的泡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4: 就是蛋白尿
5: 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去好像去验血的时候不是有给你个小小的黄色管子，当你尿在上面的时候，拿去给 lab 验的时候，那个泡还在的那种就是尿泡泡，可是我们也不可以因为他有尿泡泡就讲你的腰椎问题啊，这样看就知道有没有，还要验过，还要经过 lab test 看有没有那个成分在里面，那个蛋白质在里面，才可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4: 明白，
5: 所
4: 以你看我不能够自己就是单靠一个证据就觉得你应该是这样，或者是我应该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要看临床，我们要看验血，我们要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症状，我们才来结合做诊断。
5: 对，
4: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提醒大家的。那也希望大家呢，在深入研究自己的这个病情之后，多跟医生沟通。很多时候他们不了解。或者是担心，哎呀，我问医生，医生都是一样的，吃药就好了，吃药就好了。那我们一再的重复，它只是控制症状，控制症状。
5: 对，生活控制你生活的我们的方向盘。
4: 然后我们当然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病人。所谓负责任的病人，就是医生他给我看诊，他给我就是这个嘱咐要用药。那生活方面就回到来我的自主权，我要控制好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良好的营养均衡习惯，这都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哦。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回来继续再聊。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IFM 爱生活，今天我们谈到安全用药是我们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那敏明邀请到的是药剂师林伟德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那伟德今年跟去年又不一样了，留了胡子，感觉帅了更多man 了更多好，这是题外话，我们回来谈一下这个用药方面的副作用。那有一些朋友一直担心用药，就是担心这个副作用嘛。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观察自己在服用这个药物的一些反应，或者是知道它有没有效果，或者是应该什么时候要回去见医生，跟他讨论这个药的种类或药的剂量，或者是换药等等的问题呢？
2: 这里主要说的这个药的副作用，我们主要谈在长期服用的药，好不好？
1: 好
2: ，OK， 就拿长期服用的药来说，有一些血压药对吗？它会有一些我们不想要看到的副作用，比如说有一种高血压药物，它吃了对某一些病人会有咳嗽，虽然它有效降血压，可是它会咳嗽，某一些病人，不是假设讲这个药给了十位病人，怎么说了？十位病人可能有三位四位会有干咳的问题，吃了服用过晚上会很不舒服的干咳，原因是真的是因为这个药的副作用。
1: OK，
2: 如何解决？很简单，回去看医生，换另外一种同样功能可是不同家族没有这个副作用的药物，如果这个药有效，
1: 明白
2: ？OK， 这是一。第二，当我们医药人员、医护人员、医生也好，药剂师也好，当我们要给一个病人这个西药服用、长期服用来说了，我们要确定的是这个药一定要有效先。所以，如果你去看医生，你刚刚被诊断有高血压问题，通常给服用的药物只给14天。通常，因为这14天是要观察这个药物对你的身体有没有效果。不管是高血压也好，高血糖也好，这些药物都会给一定的时间段的服用，
1: 对，
2: 来看它的效果。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一个药可以不可以对你有效。
1: 对，
2: 这是一。第二，如果吃了有效，我们通常医生就会开3个月、6个月来让你长期服用，来观察其他不想要看到的东西。OK， 比如说刚刚的干咳。OK， 如果是高血糖，你服用了14天，哎，没什么事，血糖有降了，可是在这3个月、6个月或者1年的时候，你服用的时候长期这么会有头晕的症状，然后会量一下血糖的时候，哎，一直都会有偏低的现象，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建议你回去看医生，可能剂量不对。所以有很多种种因素，当我们服用药了是需要去判断的，不一定我们这回给你一个药就可以马上说哦这个药有效，不能。我们也是要长期观察、长期判断，然后也要你们的配合来让我们知道比如说刚刚的干咳啊，服用高血糖药有没有头晕啊，有没有过低血糖啊，一个礼拜可能有一两次会过低、会头晕啊，这样子我们需要更改药物或者更改剂量。
1: 是，这个都是我们在用药的时候注意的副作用也好，回去咨询医生也好哦。为什么会说哎换了个药啊，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回去复诊呢？不是医生强要赚你的钱，而是他是要正确的了解到你用了这个药之后的一个调整是什么。举个例子吧，那可能有些朋友在早期服用这个糖尿病的药物，哎，服用了很多年了，那么最近开始失控了。 哎，可能是因为不小心晕倒，再进去做检查才发现，哦，原来现在用的药物和剂量已经不适合他了，所以医生就开了另外一个药给他，要他准时服用，然后也跟他说希望这个药物可以帮你控制好你的病情，先给一个星期回去，他发现哎不错，哎控制的不错，那我们就再试两个星期，如果过后还是不错，那就证明说这个药物对你来说是有效的，而且你没有副作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3个月半年再观察一次，类似这样吗？
2: 类似是这样。
1: 嗯，
2: 也有看过一些情况，就是可能这个病人他服用了同样的药物服用了5年10年，
1: 是
2: 那个药物开始没有见效了，
1: 嗯，
2: 也是时候可能你需要
1: 嗯
2: 更改一些药物，添加药物，
1: 嗯，
2: 或者类似的，
1: 嗯，
2: 因为有些药不是说你服用第一天服用，如果你长期一直都服用，
1: 嗯，
2: 一直都控制得好，
1: 嗯，
2: 可是会不会有情况到5年10年过后这个药物对你身体没有效，
1: 嗯，
2: 会有可能。
1: 你是说我们对这个药物产生适应性了吗？
2: 不是
1: 不是，
2: 通常我们所观察到的是5年10年的生活习惯也会不一样，
1: 哦，
2: 当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时候，随着身体的我们讲器官老化，
1: 嗯，
2: 有些情况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虽然你很听从指示去服用药物，
1: 对，也很自律，
2: 也很自律，
1: 嗯，
2: 可是随着年龄，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
1: 嗯，
2: 有些情况也会恶化你的三高，
1: 嗯，
2: 也需要添加药物。
1: OK，
2: 啊，不一定，有些，但当然也有病人就是，同一个药物服用了10年20年都没什么问题的，
1: 嗯，
2: 反而可能到他随着他年龄接近70的时候，70以上的时候，
1: 嗯，
2: 会减少药物，
1: 哎。
2: 啊，也有看过，
1: 嗯，
2: 很常见到的，
1: 嗯，
2: 就是现在服用的同个药物已经服用了20多年，
1: 对，
2: 这个药物太强了，对的，
1: 哦，
2: 啊，可能会拿掉，
1: 嗯嗯，
2: 啊，类似的情况也有，
1: 嗯，
2: 啊，所以，可是通常我们看到的是，因为我们随着生活习惯改变，5年10年，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1: 是
2: 压力变大也好，什么的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
1: 嗯嗯，所以我们有在长期服用药物的朋友，你必须知道这些药物呢是控制你的症状，而且是你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要去复诊啊，不论是政府医院也好，你的家庭医科医生也好，都要准时的去复诊，就是要量一量测一测啊，因为我们担心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可能以为反正我自己去药行买药，我自己吃就好了，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我都没有管他，我也没有去做检查，嗯，这个也有一点危险。
2: 危险，
1: 嗯
2: 嗯，我们建议如果有三高问题的，
1: 哎，
2: 至少一年验一次。
1: 至少一年
2: 做
1: 一
2: 次体检，
1: 哦，
2: 对，一年做一次体检。
1: 嗯，当然，如果你是在家庭医科或者是政府医院那边
2: 啊，就
1: 会给你这个预约，你就准时去就好了。
2: 对对对，
1: 嗯嗯，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好哇，我们 WhatsApp 里头有好多朋友发信息过来，想要跟伟德互动了。当然，这里呢，有的是消炎药，有的是止痛药，有的呢是不晓得有没有含类固醇的药，所以我们稍后呢就会把它归类，然后一起问伟德。只是我有一个很慎重的问题想要问，因为现在我们太容易在这个药剂行里头跟药剂师买到一些我们所谓的 prescription 的药物，就是医生要开指示我们才能够买到的药物，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容易买得到，然后我们又在用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当然这个部分我们稍后会请你说更多，虽然药剂师已经尽了他的努力说嗯，这个药物，哦，有类固醇，你只能够连续用2个星期，如果不见效你就要去看医生，有这样的叮咛，可是我们发现有一些朋友为了省钱他就一直买同样的药，
2: 嗯，
1: 一直用，
2: 为了方便，
1: 对，为了方便，
2: 嗯，
1: 然后可能也害怕啊，这个我们不晓得，可是我们都欢迎朋友们就我们刚才谈的部分的内容啊来跟我们互动哦，0111701829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如果你注意隐私你更需要透过 WhatsApp 来跟我们互动，那么我们在11点过后就会开始回应你的问题咯。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随着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的地震之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十四号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表示，该市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名伤者，5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执行救援任务。早前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在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处发生 7.2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很广。在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今天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已经造成至少四人受伤。早前日本共同社也援引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表示，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是 6.9 级，后来上调到 7.2 级。该厅也表示，这次地震可能导致沿岸出现轻微的海面变化，但是无需担心海啸灾害。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 40.9 摄氏度，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而丧生。西班牙多个地方超过40摄氏度，当地通报多宗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了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个星期才回落。此外，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个数据已经打破该国从1957年以来的6月日均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表示，当天在英格兰南部录得 36.1 摄氏度的高温。早前英国6月日均最高气温记录是 35.6 摄氏度。英国气象局科学事务经理表示，如果这个新的记录最终确认，将进一步说明随着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以前罕见的高温现象正在日益增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针对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击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是美国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卡塔尔预测该国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将在几个星期内恢复正常。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阿勒萨尼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后，卡塔尔能源公司暂停液化天然气的生产。穆罕默德说，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即将恢复，除了早前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爆炸的拉斯拉凡工厂。他提到，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恢复正常，卡塔尔国家能源公司也将准备恢复正常运作。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24号，来自左翼政治联盟的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通过网络平台承认败选。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塞佩达和德拉埃斯普列亚展开最终角逐，得票最多者当选总统。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反恐部门24号表示，该部门在和警方的联合行动当中击毙了6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群恐怖分子早前袭击该地区的警察哨所，导致一名警员殉职。声明说，警方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和恐怖分子发生了激烈交火，并且在现场缴获部分的枪支弹药。目前针对恐怖分子其他在逃的同伙的搜捕行动还在进行当中。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的责任，那我们希望大家呢从今天的节目里头学会安全的用药，正确的用药，把保护健康呢就是放在第一防线。敏明邀请到的是药剂师林伟德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伟德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嗯，我们今天节目的回应听众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精神科的药物啊。好，有位朋友说因为他是从念书的时候被诊断有躁郁症，2年前因为工作压力再度复发入院，那么20多年来了都有吃这个药物的，那么想要知道它是一个可以一辈子用的药物吗？还是是可以停药的呢？
2: 嗯，应该这么说。
1: 嗯，
2: 这个忧郁症也好 ，depression 啊，这精神疾
1: 病、
2: 躁郁症啊，精神疾病的药物嘞，
1: 嗯，
2: 它也是属于一种控制的，就是控制你情绪、控制你的情况的药物，它不是拿来治疗的。
1: 嗯
2: ，OK， 这是第一点，我要让大家知道了。
1: 嗯、
2: 忧郁症、精神疾病这种问题，它主要是要找出原因导致，
1: 嗯，
2: 它一定会有一个原因导致，比如说生活的压力啊，好像这位先生他的是读书的时候就诊断，是不是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压力啊？
1: 嗯。
2: 有些小孩子是因为家庭压力，
1: 嗯，
2: 而不说导致问题严重需要服用药物，
1: 嗯，
2: 忧郁症的开始一定是有某些压力所导致，它影响到你的生活，主要是影响到你的睡眠。当你影响到你睡眠的时候，你就会我们所谓的想很多，就一直不停的在想这个问题，这么会严重到这种情况。导致你会有一种长期的压迫感在你的生活上，
1: 嗯，
2: 变成忧郁症。长期的忧郁症不服用药物，不去解决它的话，不去控制它的话，它很可能会变成精神疾病。
1: 嗯
2: ，OK， 精神疾病药物跟忧郁症药物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嗯，当你上到精神疾病情况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的。
1: 嗯，
2: 应该这么说。
1: 嗯，
2: 那会有自杀的情侣那些东西的。
1: 嗯，因为
2: 我们
1: 看到
2: 尽量不要
1: 停药。对对，因为停药过后，有一些人可能刚刚开始觉得还不错，可是后来他的这个反扑性，也就是说，他可能会让这个病情就是加重。再加上你没有很适当的方法来排解压力，如果你当初是因为压力所以导致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情绪障碍的话，那我们更应该要了解，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从读书的时候开始有压力，后来是因为工作压力导致你复发进院啊，吃药控制，那么我们就要找到根源，因为导致你就是有躁郁的问题，就是你面对压力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去反应过来，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跟它共存。所以我们在用药的当儿也要找出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消除这个压力，或与压力共处，或者是转化这个压力，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人生何处无压力，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不同的程度的压力，对吧？
2: 因为这里他问的是、就是精神科药物是不是类似像高血压的药物。
1: 对，
2: 我这里可以说它不像高血压的药物。
1: 嗯，
2: 因为高血压药物它是控制一个问题你很难解决的。
1: 嗯，
2: 这个通常精神病药物它一定有一个原因，只要你解除那个原因，通常那个精神病药物就可以拿掉了。
1: 嗯，
2: 通常呢。
1: 嗯嗯，是，所以我们回应了你啊，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的这个回复。再来呢，我们这里也看一看这个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会想要了解，而且也会想要知道有关于药物敏感的部分呢。因为凡是我们去见一个新的医生，或者是之前没有我们记录的病例记录的一个我们所谓药剂行也好，或者是加科医生也好， 发药给我们的时候，他们都会问，请问你对药物有什么敏感吗？那如果我们之前都不曾用任何的药物，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对任何的药物有敏感，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到现在这个年龄哦，就是去看医生，医生问我你对药物有敏感吗，我都要想一想，好像没有耶、就因为我们用的药物不多，可能也就是一般的止痛药啊，这个解除鼻塞的这流鼻水的那个药物啊，
2: OK， 刚刚应该可以解答到这个。通常最容易出现敏感，就是导致人敏感的药物咧，通常啊，虽然什么东西都会导致敏感，可是通常在药物里面出现的会是抗生素。
1: 抗生素。
2: 和止痛药，某些特定的止痛药。这两大家族的药哦，很常会有出现病人吃了会有敏感的问题。严重的话会有哮喘问题。不严重的话只是皮肤痒、皮肤肿或者眼睛肿之类，都有方法解决的。都有药物可以治疗它的。Okay.
1: 就是如果比较轻微的敏感，就是皮肤痒、
2: 眼睛肿、
1: 这两个比较典型的，
2: 对
1: 药物过敏的。
2: 对，
1: 严重的话，听说好像可能呼吸困难，是吧？
2: 对，呼吸困难、免疫问题、类似很多。那种是严重需要入院去用不同方法去治疗它的。
1: 明白。所以我们回应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了啊，如果你就是刚开始被配到吃某一些抗生素或者是特定的止痛药，你要做一个记录。当然如果你在用了药物之后发现就是这些药物让你过敏的话，可能你要把它记下来。像我有个亲戚，他连对疫苗也是过敏的。
2: 对，疫苗也是。
1: 所以他当我们所谓的那个 COVID 的时候，他要去接种疫苗，其实他是不鼓励，医生不会帮他接种的，就因为他本身之前对于太多的药物有过敏，他每吃到过敏他就记录下来，然后回去复诊就跟医生说，所以他的病历卡里头已经注明了五六种药物对他来说是过敏。他就是这个是题外话，一直等到某一种疫苗对他来说不会产生过敏，他才有资格接种药物那个疫苗。
2: 对，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如果你本身也是相同类似状况的话，你就要做记录，这个记录很重要，而且要是随身带，因为我们不清楚无常或意外哪一个先来，有些时候你被紧急送院，其实没有办法主动的告诉医护人员你对什么药物过敏，可是如果你随身有带这一些药物过敏严重过敏的药物的一个记录的话，也许就能够救你一命，对吗？
2: 可以这么说。可是马来西亚的过敏
1: 没有那么严重，
2: 没有这么的普遍没有这么的普遍。
1: 国外比较多吗？
2: 国外比较多。国外的好像那时候在 Australia 的时候，我的朋友他们治疗过敏问题是看得非常重的。有些他们知道他这个病人他有这个过敏严重问题上，他会随身携带这个
1: 卡，
2: 这个
1: 过敏卡，
2: 过敏药枕。
1: 真的
2: 要放一支在
1: 家，还要过敏药枕
2: 过敏药枕。
1: OK。 当然我们知道可能少数的马来西亚人也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要更要关注这一点了。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后回来再解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2: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6: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7: 啊，什么事哦？
6: 不要骗我了。
7: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6: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7: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爱生活，接下来我们再回应这位有哮喘病的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吉隆坡杜先生呢，因为发了三种药物过来，然后呢他有一个问题的症结点，就是如果那个药物就是说一天要喷两次，是不是一定要固定每天早上10点或者是晚上10点呢？那可是因为我自己睡眠的时间都不固定啊，所以这个时间差别是不是会决定那个效果？这里我们也来带出问题，是不是每一种药物不管是吃的、涂的还是喷的，那如果我超过那个所谓的时间点，它就会没有效果了呢？而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哪一些药物就反而应该更注重那个时间点，就是相隔多少个小时，就是多个小时你就一定要吃了，要不然它会影响你的这个病情。来，
11: 杜先生所发过来的这些药物，只要他有定时用，不一定要一定那个时间用，比如说早上需要喷一次，晚上需要喷一次，这样子就可以了。他不一定要早上十点就一定要十点，晚上十点就一定要晚上十点。这个是需要解答的了。这是第一。
10: 好，
11: 有什么药是需要定时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服用的？有一些特定的药啦，比如说清血药 warfarin， 它一定要在特定的时间。
10: 清血药。
11: Parkinson 的药。它尽量不要错过那个时间，而且尽量不要 miss。一 miss 的话，情况会很难控制，而且分分钟可能会加药的 加药的问题。
10: 那个控制帕金森疾病的是控制症状的药吗？
11: 控制症状，控制症状加降低恶化，降低恶化，还有一个就是艾滋病药物。OK， 艾滋病药物很特别的，如果你去这个怎么说，去医院的时候，他会开维他命给你，可是他不告诉你这是维他命，他需要你服用到很对很准的时间，每一天都要服用，他才给你正式的药。
10: 哎，
11: 要判断了过后，你是一个会根据所给你很自律的一个病人，才给你那个真正的艾滋病的药，
10: 因为他唯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才能够
11: 才有效控制，对，
10: 有效控制。
11: OK， 回到这个杜先生的问题，他这三个药应该，因为我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什么问题了，可是他这里是写还有哮喘病的，他的哮喘病可能是我们叫做这个叫 COPD 的问题，就是气管炎，气管炎，所以他这里所用的药都是消炎药，有两种是类固醇，可是是一个是喷的，一个是吸的，一个是喷的，还有一个是吃的。那个吃的那个不是类固醇，那个吃的他说晚上需要服用，是不是因为不定时服用，可是他每天都有吃，睡觉前都有吃，现在看了那个效果开始渐渐失去了。OK， COPD 常见的问题就是 COPD 它是外来因素导致，通常比如说抽烟，比如说工作环境比较多污染问题的，因为我这里不能判断还是什么问题，我只可以大概因为有这些药物的存在，又有哮喘，它很类似像哮喘，它的症状是像哮喘，所以当他有服用这些药物如果控制不来的时候，就要问杜先生他在一个礼拜内发生了多少次哮喘，如果很频密的话就需要看医生，可能需要换药，可是尽量找出那个原因所导致你哮喘，比如说工作环境，你在一个比较灰尘比较多的工地上的，或者是在工厂里面的，尽量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一些根源问题。
10: 好的，那我们回应你了啊，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的这个回复，然后我们也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问题很重要哦，因为他的问法就是，请问我们要在药剂行所买到的所有药物保健品就是代表安全的吗？啊，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而目前呢，他看到的就是市面上常常有很多所谓的减肥药，就是你躺平不用做运动，不用借口也能够瘦的，请问这个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有效吗？因为不用动诶，又不用忌口，就是不用戒吃某一些东西诶，就可以瘦，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12: 两个问题啊，这里有两个问题。
11: 我回第一个了，就是刚刚所说的什么药剂行所卖的药物或者保健品是安全吗？我不敢以大众来这么说啦，可是在药剂行都

0: 马来西亚药剂行都会怕我们的执照被影响，不要讲吊销，先讲影响先啊，声誉一被影响一年突击检查就越来越频密了，
1: 明白，所以都会坚守本分对吧，
0: 尽量坚守本分
1: OK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所谓的安全使用哈，本来这样产品它的剂量是这样，是属于安全使用，可是你觉得吃了好，你自己加大剂量，那个是否安全使用我们又有另外一个讨论的点对吧，
0: 要看是什么要看是什么，有些可以加的我们就会让你知道这个如果你的情况没有这么的好比如说伤风药你吃了一粒不会好，这个伤风药有时候可以吃到两粒早晚一粒这么说吧。
1: OK, 明白。
0: 还有刚刚回到那个减肥。
1: 对，躺着也能减肥不用动不用借口。
0: 在我一个朋友，我一个也算是我的 business partner 了他们就经常因为我们工作嘛他们就忙碌工作就有点
1: 发胖了
0: 也是问我这个产品好不好我都卖了给他好像没什么效果
1: 其实没有那回事的吧，你的意思
0: 是可是他的概念就是这个产品就是一定会有那些我们所谓的 sales rep 告诉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成分这个成分的 amino acid 它会专门是帮你我们的 burn 掉那个 fat 可是有没有这么的明显效果，这个是见仁见智了。
1: 我们都相信一分耕耘一分努力
0: 怎样都要运动
1: 一分收获
0: 我也胖了我也是在朝着方法减肥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你的热量我们所谓的不平衡也就是你出的少进的多当然囤积脂肪的几率就比较高咯
0: 对
1: 所以
0: 要有热量缺口
1: 对这热量缺口我们也常常在星期三的营养单元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就不说了我们今天谈医药好的我们再来看也有些朋友说如果我们用清水来配药当然我们知道是最理想的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朋友用甜饮啦可可饮料啦咖啡啦牛奶啦或者是其他一些饮料来配药这个是有问题的吗会影响药效吗还是会影响吸收
0: 通常我们当我们建议给顾客或者是病人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尽量不要掺任何的饮料跟药物OK 不管什么所有的药我们都尽量建议大家用水来饮用它就好
1: 对
0: 如果要说有没有特定的饮料会影响药物的确会有的有些某些我们说血压药物它对一种叫做果汁的饮料它会影响到它的效果是有的有的可是如果要详谈是非常的细腻了所以我们尽量都建议不要用任何的饮料来佩戴你的药物
1: 对就算你想喝可能也就是服用药物一个小时后吧
0: 建议一个小时后有些药一定要空腹吃的就尽量空腹吃有些药一定要饭后吃的就饭后吃
1: 我们一般上药剂师或医生在配药的时候呢都会特别嘱咐就会写在我们的这个药的包装袋外边一定大家会看到的一个是睡前吃的因为它可能有一部分的什么让你的神经反应放缓的所以吃了可能你会打瞌睡所以呢就尽量吃了之后不要开车当然会特别提醒有一些一定是要吃饱过后吃的因为它可能会让你的胃不舒服所以一定要吃饱过后吃当然也有一些呢是必须让你的胃提早空腹吸收的它也会注明所以只要你跟着我们药剂师或医生的嘱咐来用药的话呢就不会错了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后再回答其他朋友问题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的 ，IFM 爱生活，这时候呢，我们陆续回来看朋友们的问题了啊。这里有一些朋友呢，就把自己的血压的记录呢，记录得美美的，因为他每天都在量。然后呢，就有个问题，就是以他目前的血压记录，需不需要服用抗啊、或者是控制高血压的药物呢？另外一个呢是空腹血糖6.7，请问需要吃控血糖的药物吗？好，我们知道朋友们的一个健康意识提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量血压的仪器啊、量血糖的仪器啊，我们都可以买回去自己验。那朋友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诶，有些时候高，有些时候低，有些时候这样，那我就必须要吃药了吗？所以这个所谓何时应该吃药，不是我们说的，应该是医生来说，这个概念正确吗？我们听听韦德的意见。
6: 像这个
5: 安棒的朋友，
6: 他很频密的验他的血压，他因为他很担心他的血压，因为你他某些血压指数是偏高的，可是这里这样看过去，因为他验很多，他一天有验5次这么多，他的血压在这样子的数据里面，他89成都是属于正常，只是有时候会偏高，这边可以跟大家解释，血压不会一直保持健康水平，我们所谓的1/2多下面70多、心跳在70多，它会一个有波度的，因为我们生活都有波度嘛，有紧张的时候，
5: 忙的时候，睡不好的时候
6: 、随着这种情况血压就会有波动，可是只要它会上它会下，我们就不担心，真正有血压问题的人是他一直在偏高，1丝多，然后他又会上6多，他跌回去的时候1丝多，或者他15多是他的水平，然后还压力的时候睡不着，去到100多，如果100多还有点，可是跌回去1丝多、15多啊，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建议服用药物，所以他这样子验是对的，就是经常会看他的血压的波动，有上有下，有上有下，这是正常的。所以如果要说的话，这边可以说是不需要服用药物了。
5: 我们曾经听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医生说，他讲其实那个病人他没有血压的问题，可是每一次来都验得挺高，是因为他紧张因为医生护士要帮他验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了。
6: 白袍症，我们讲
5: 白袍症，看到穿白袍的就会怕
6: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 买一个仪器也好，或者是找一个有仪器的地方帮他验，
5: 嗯，
6: 在没有白袍的压力的情况下，他会回到正常水平。
5: 是是，我们刚才回应你了啊，希望你听得清楚，也不需要太担心了啊，只要没有韦德刚才所说的那种高，更高，然后跌下来的还是高，没有正常水平，那我们就要注意了。而且这个是不是应该开始吃药，谁说了算？
6: 嗯嗯，这样。如果通常，
5: 嗯，
6: 正常情况，如果你去clinic 也好，去看医生也好，
5: 嗯，
6: 他验到一次高，他不可能马上开药给你的，嗯，他一定会建议你，给你一张纸也好，叫你去记录也好，叫你买仪器也好，
5: 哎，
6: 就是会观察你是不是那种高，然后会更高，然后又跌，可是还是属于高的水平，
5: 嗯，
6: 如果一直都处于高。你的那个指标都一直属于高，
5: 嗯，
6: 他就会开始给你药物，给你适合你现在指数的药物，
5: 嗯，
6: 有没有情况就是，哦，一验到很高就要马上给药的？有，但当你配搭到不舒服，比如说高风险，经常会有心胸痛，
5: 嗯，
6: 或者是气喘，频密的气喘，嗯，
5: 头痛、头晕，
6: 头痛、头晕还好，脚肿，
5: 哦，
6: 那种。那我们所谓的我们讲积水的现象呢，这种情况很可能就会马上给服药物，可是这种情况都需要医生的判断的。
5: 好，谢谢你。还有另外一个让朋友们常常挣扎的就是血糖的问题，因为我们有空腹血糖，当然有真的是抽血去验的，也有我们手指穿刺的，也有一个 HbA1c 我们血红糖素，所以有些时候任何一个指数偏高了，他们都很担心，哎，我现在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还是我真的是糖尿病要控制这个血糖需要用药物了呢？你是怎么看的
6: ？OK， 血糖的看法跟血压看法就不大一样。OK， 我们有空腹血糖，我们有饭后血糖。OK， 这两个先讲这两个指标。
5: 好，
6: 空腹血糖我们尽量都要在健康水平，你不可以高，如果有高，我们就会建议验多几次。几次空腹血糖跟建议验饭后的两个小时后的血糖，如果这两个指标都已经高，而且是几天都高，很可能你会有风险得到糖尿病。
5: 嗯
6: ，OK， 有没有空腹血糖一点高？就是比如说正常水平在4到5啊，4到6之间，你有时候得到7，然后可能饭后过后，回到正常水平，或者是在下午验的时候有吃了饭过后回到正常水平，有，这种叫做我们有一个名称叫preprandial diabetes 啊，类似是这样的一个名称，我已经忘记了，就是他在还没有吃饭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高，
5: OK，
6: 然后他饭后过整天就是正常水平，或者 postprandial DM 啊，我们这样子这样讲了，就是他空腹的时候正常水平，他饭后的时候就有一点偏高，有这样的情况。可是这种情况没有记错，我们都是医生都是不会给药物，可是会给他列入风险得到糖尿病会偏高一点点，
5: 所以我们要注意
6: 开始注意饮食，
5: 我们的饮食，
6: 对，
5: 我们到底吃了什么样的食物，我们的血糖会飙高
6: 啊？对，
5: 哦，
6: 通常如果你是已经判断糖尿病了呢，是不理空腹或者饭后
5: 都高，
6: 都属于高，而且高是很接近舍的指标，如果好像那种我刚刚说的超过6一点点7那样子，可是会跌下来，或者一直保持6-7，你就有一点风险得到糖尿病，
5: 是，那我们就控制好饮食，然后再加上我们要注意那个运动，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做的了啊。好，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回来呢再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了。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好，非常感谢朋友们到这个时候还很踊跃的发问问题，那相信很多朋友对今天的这个主题都非常上心，而且希望呢自己能够健康用药，让自己恢复健康。可惜来到节目最后呢，我们看了 Sharon 的问题韦德还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心思想、核心思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被验出某一些指数不寻常，而靠饮食努力了，靠运动也努力了，可是因为老化的问题，所以医生建议不得不吃药。那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些基本的想法、一些观念，对吧？这个部分就请你再提醒朋友们。好
3: ，OK， 我们先回答那个网友的问题。
2: 好嘞
3: ，OK， 他说他鼻子有息肉，就是有生东西，来导致他呼吸困难。所以有些严重情况会氧气不足啦，应该这么说。他这个喷 steroid 需要每天喷吗？他担心。OK， 这边先解答一个问题。喷鼻子的 steroid 来专门给息肉的，是好过服用的，它的副作用跟口服的会相差的非常的大。OK， 长期可以喷吗？通常可以，可是解决不了息肉的问题。它可以喷了会消肿消炎，减少这个发炎 mucus 的东西阻挡你的呼吸，
2: 对，
3: 可是它不能去掉那个瘘，所以要去掉那个瘘需要专科和开刀小型的手术来移除这个息肉，才会真正的根治那个问题。如果你单单只是靠这个 steroid 喷它要康复的话，是不这么的容易了。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了。第二个，他是说这个抗忧郁的药，来很久看一次医生，怎么说呢？他有副作用，有这些，然后有敏感，然后有脂肪肝之类的，他担心这个药物会影响到他健康。的确，忧郁症的药有时候配搭起来有几种，会导致肥胖问题，可是忧郁症的药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减少你去想多关于这个导致你有压力的问题，
2: 对，
3: 这控制你的情绪。 OK， 这是第一了。它有副作用就是肥胖，所以通常也是要配搭其他的我们所谓的医护人员的帮助了，不可以单单只是靠药。比如说心理医生，心理医生通常会帮助的就是还会问几个问题，了解你的心情，了解你的心态，来开导你解决根源问题，来这样如果把根源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把药物移除，慢慢的移除。今天想表达是这个了。
2: 对
3: 啊，其实昨天我在整理今天要说的东西，我就本来是要说关于这个中风。中风，
2: 你想特别提醒这个部分
3: 啊？这中风的部分，因为在我第一次做药剂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怎么说，就是算是我的店的那个邻居啦。我们邻居他长期都有高血压问题，他长期都有高血压，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当他每次来验的时候，他都会给你很多理由，就是说啊，昨天睡不好，因为他是做小贩的，
2: 嗯，
3: 昨天睡不好，然后早起，然后高血压问题，哎呀，等下我回去睡一个觉就会好了，
2: 嗯，
3: 啊，等下啊什么，我明天休息就会好了，
2: 嗯 ，OK。
3: 到有一天一年过后，他中了风，
2: 嗯，
3: 隔了一年过后，我们劝他要去服用药物，他怕。他就是担心，他听很多人说，药物会伤肝、会伤肾、会什么，但是九年前的事情了。
2: 嗯，
3: 对。后来他就中了风。
2: 嗯，
3: 他进来我的药店的时候，拿了医生纸说他现在需要服用这一些药。
2: 嗯，
3: 那时候就已经有4到5种药，我没有记错的话。
2: 嗯，
3: 两个高血压。
2: 嗯，
3: 一个胆固醇。
2: 嗯，
3: 还有一个是专门是很特别的一个药。专门是给他在中了风过后帮助他康复的一个药。
2: OK，OK，、
3: okay, 他不算保健品，他是属于中药。
2: 嗯，
3: 他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口水
2: 已经流口水了，
3: 流着口水、说话已经不清楚了。
2: 嗯，
3: 那时候的他就很听话，去治疗，去服用药物，
2: 嗯、
3: 去 speech therapy，、
2: 嗯、
3: 去 physical therapy，、嗯、然后服用那个药物。
2: 嗯，
3: 跟着那个到今天还是一样服用。那个药叫做皮拉西当，它如果你单单服用它，它不可能康复你的这个、我们讲回到你的 speech 跟走路。现在的他，他可以走路，他可以正常的说话，血压也漂亮的，所以这边要表达就是，药剂师是可以给到你药来控制，可是不能单单只是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要靠不同的
2: 医疗团队
3: 来帮助。
2: 是，当然我从故事里边学到的是，如果他在一年多前已经开始控制好自己的血压，也许他就不会中风的。
3: 这是第一，可是如果严重了，我们都会尽力的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你。
2: 对，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如果朋友们错过我们前半段的节目，我们欢迎大家呢来到 YouTube 或者是我们的脸书去重看我们这一集的重播节目哦。谢谢你，德伟，谢谢你来到节目中。
3: okay,
2: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好的好的。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12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德斯兰诺伊布拉欣祝贺德德亚斯米穆哈默沙瑞夫成功获选出任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委员，并形容这是马来西亚引以为傲的成就。首相在脸书发文说，亚斯米的当选反映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在全球事务中所发挥的角色，以及对我国长期致力于国际合作与承诺的高度信任与肯定。这项成就不仅属于亚斯米个人，也属于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全体同仁。副首相德德苏里法迪拉尤苏夫表示，马来西亚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35%的目标。他说，目前这个占比已经达到33%。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国有望提前实现2030年的目标。法迪拉指出，政府接下来将朝着204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40%的目标迈进，并在2050年实现7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目标。2023年至今年5月31号，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针对65宗涉及宗教、王室及种族三二课题的网络有害内容案件展开执法行动。通讯部长德鲁法米法六表示，当局将继续加强对涉及三二课题的监管和执法力度，特别是侮辱王室内容。他说，有关的措施符合政府维护社会和谐、尊重国家体制以及确保网络安全、以及确保网络空间安全和负责任使用的目标。国际新闻，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今天发生6.9级地震。综合当地消防部门消息，截至目前，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地震发生后，青森县等地区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一个星期内，强烈震感地区仍然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已经指示相关部门迅速掌握灾情，全面展开应急救灾工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4: 我怀念的
5: Michael Jackson。

0: 我怀念的 Michael Jackson。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盈、
2: 益智、
3: 益胜
2: 陪你不散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2: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天星》。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我国有望提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35%目标。我国失业率处于可控范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亚诺伊布拉欣祝贺达杜亚斯米穆罕默沙瑞夫成功获选出任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委员，并形容这是马来西亚引以为傲的成就。首相在脸书发文说，亚斯米的当选反映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在全球事务中所发挥的角色，以及对我国长期致力于国际合作与承诺的高度信任和肯定。这项成就不仅属于 Yasmin 个人，也属于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全体同仁。下来有国会新闻。副首相 Datuk Seri Fadila Yusof 表示，马来西亚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35%的目标。他说，目前这个占比已经达到33%，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国有望提前实现2030年的目标。法迪拉指出，政府接下来将朝着204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40%的目标迈进，并在2050年实现7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目标。截至五月，共有11家开发商完成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计划注册，其中包括8家绿色能源用户，涵盖数据中心、高科技产业以及制造业等领域。副首相德德苏里法迪拉尤苏夫表示，相关项目涉及的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约达3吉瓦。他说，各界对这种直接绿色电力供应机制展现出积极兴趣，显示该机制能够有效满足大型企业用户的能源需求。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计划于2024年7月26号启动，作为一项市场机制，允许企业用户通过电网直接向可再生能源开发商采购绿色电力供应。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罕默·纳西尔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失业情况整体仍处于可控范围，失业率持续维持在4%以下。不过他指出，鉴于全球经济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加上部分企业缩减营运规模，政府依然高度关注国内失业问题。数据显示，今年3月的失业率是2.9%，4月则稍微上升，来到3%。在招聘和职业配对方面，截至这个月12号 ，MyFutureJobs 平台录得55%的增长，成功就业或换工的人数从4月的12,119人增加到5月的18,756人。数据显示，昌明援助计划 RON95 汽油补贴机制自去年10月推行以来的实际用油数据表明，全国大约1400万名合格受惠者中，每个月燃油消耗量超过200公升的群体占比不足1%。第二财政部长 Dede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目前掌握的燃油数据具备极高的精准度和权威性，这主要归功于所有申请补贴的国民都必须通过 MICA 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 该数据涵盖去年十月到今年五月期间的全面实际使用记录。缅甸军政府自去年十二月分阶段举行选举，外交部长德杜斯里·穆罕默德·哈桑强调，马来西亚始终没有承认缅甸新政府。他指出，之前访问缅甸并不是为了承认该政权，而是为了与缅甸保持沟通，并延续马来西亚在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期间所推动的外交进展。穆罕默德·哈桑同时表示，在没有实现全面和平、释放政治犯、解决难民问题以及落实五点共识之前，马来西亚不会承认缅甸政府。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继续关注国内新闻。2023年至今年5月31号，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针对65宗涉及宗教、王室及种族三R课题的网络有害内容案件展开执法行动。通讯部长德杜法米发丢表示，当局将继续加强对涉及三R课题的监管和执法力度，特别是侮辱王室内容。他说，有关的措施符合政府维护社会和谐、尊重国家体制以及确保网络空间安全和负责任使用的目标。法米指出，在已经采取行动的65宗案件中，有10宗已经被提控上庭，8宗被判罚款，27宗接获警告通知，其余的20宗案件还在调查中。槟城威省市政厅将从明年起全面禁止小贩在威省各地学校围栏40米范围内摆摊营业。威省市长达杜巴德鲁阿敏阿布杜哈米表示，全面落实相关禁令是基于学校和家长长期针对校门外摆摊活动提出的意见和投诉，特别是涉及不健康食品与饮料的售卖、食品卫生以及学生安全等问题。同时，这项禁令也符合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制定的学校围栏外摆摊活动指南。为落实相关措施，威省市政厅将在学校周边40米范围内设立禁止摆摊告示牌，并安排执法人员和环境卫生官员定期展开巡查。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他也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2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次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2处建筑物倒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在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地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华盛顿方面已经准备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委内瑞拉的2次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还说，已经指示所有联邦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以便在需要时提供支援。不过，委内瑞拉方面目前还没有公布这次地震的具体灾情严重程度和详细伤亡情况。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今天发生6.9级地震，综合当地消防部门消息，截至目前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地震发生后，青森县等地区震感明显。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有望提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35%目标。我国失业率处于可控范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的，步入下午一点这个时候，等待着你的留言参与我要对你说。你只要告诉配音我今天想要说什么，然后对方的名字，你要对他说的话，接着就是你的选曲咯。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0111701289。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想要神秘一些，要用匿名的方式留言，也请你告诉我。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嗨，你好，我是佩莹，我们用耳朵来听球啦。是的，其实我相信世界杯开踢以来啊，每一天关注几场的赛事，是不是成为了你必做的功课呢？今天6月25号，以我国时间为准的话，大致上所有的这个场次都已经完成了。那也是这几天给大家跟进有关的赛程的时候，发现到，哇，今天好多场哦。然后你是不是今天凌晨3点开始就开工了哈？OK， 我们先看一看呢，今天凌晨3点呢 ，B 组的赛事就有瑞士对垒加拿大以2-1的成绩结束的。那么同样也是 B 组的，在我国时间凌晨3点有波黑对垒卡塔尔3-1。C 组呢，就是早上6点进行的，苏格兰对垒巴西0-3。C 组同样的也是在早上6点进行的，是摩洛哥对垒海地4-2。 A 组呢，早上9点就有捷克对垒墨西哥0-3。那同样也是 A 组，是在今天早上9点，南非对垒韩国是以1-0的成绩作为结束的。那么韩国在世界杯 A 组最后一轮爆冷，以这个0-1不敌南非啊，原本只需要一场和局就能出现了，最后还是攻守的让出了主动权。如今呢，能否晋级32强还得看其他小组的赛果的脸色。那么这一次失利之所以更受关注啊，是因为主帅胡明甫赛前啊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队长孙兴民坐上替补席。那33岁的孙兴民是韩国队史的出场王，也是队史的第2射脚。那距离这个车范根保持的58球纪录只差2球，他不只是韩国足球最大招牌啊，也是这支球队在大赛舞台上最具有威胁跟号召力的名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次韩国啊，就是不是在无关痛痒的比赛中轮换嘛，而是在只要打平就能够出现的最后一战变阵啊。吴明甫在半场休息之后换上了这个孙兴民，试图重新拉高前场的威胁，但是韩国依然是无法扭转局势的，最终是以0-1输给了南非。原本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晋级资格就这样变成了被动的等待了。这是今天的赛事，那我们也关注一下明天来到了小周末的赛程如何。明天凌晨4点你就可以开工了啊。一组呢有厄瓜多尔对垒德国，同样也是一组的是在凌晨4点有库拉索对垒象牙海岸。 F 组的赛事在我国时间早上7点进行，突尼西亚对垒荷兰，同样也是 F 组的是我国时间早上7点日本对垒瑞典。那再来 D 组呢，则是早上10点土耳其对垒美国。D 组的赛事也是在10点啊，在巴拉圭是对垒澳洲。好，那大家把这个赛程把它记录下来，当然你可以随时守候着越听越爱的 IFM， 而你也可以通过 RTM 的 TVOK MYTV 频道到110和 Sukan Plus MYTV 频道111收看，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网站或者是下载 RTM Click 应用程序，随时随地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Let's go, let's go.
4: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3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 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好啊，欢迎大家留言。有一些朋友跟我说，诶，佩妮，今天我要匿名，诶，今天我要说名字，可以的，只要你特别叮咛我就可以了。那么其实我觉得啦，最重要的是我要对你说，帮大家把心里话给传达出去。然后有些人可能是需要别人的一起的参与才有那个勇气，所以其实在这边你不孤单，你可以听到其他人的留言，但不一定是认识对方，可是对方的留言也许给你带来一些思维上的冲击，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些的感想。那么你就把这些发送过来给我，然后再选上一首歌曲，有机会送上的你的这个留言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不到一个小时的节目中了。好，我们来看一看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佩妮你好，我想匿名留言，今天我有话想要说。诶，他说最近调整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原本以为自己会不适应的，但是结果就发现自己其实能够适应不一样的生活节奏，也一样就发现自己因为这个调整反而是收获了不少的东西。有时候生活上的改变带来了许多可能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改变是利多于弊的话，那甚至有益身心，那倒是不错的改变。但如果改变之后发现不合适，那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再做调整啊。是啊，其实我想像你所说的，有了改变的经历之后就没那么害怕了，是吧？人往往就是在那个第一步要改变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顾虑，因为心想可能如果改变的话，如果会比现在更好，那还 OK， 但是如果是没有比现在更好的话怎么办呢？但是谁能够说改变之后一定会是怎么样，我们真的无法去预料太多。有时候真的是改变之后你才知道，哦，这事情会变成这样，然后你心里头可能就有一些声音在说，早知道这样早知道那样。但是既然事情是发生了，我想它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信息，要让你知道，哦，这件事情其实也许你会觉得塞翁失马，但是后面一句是焉知非福啊。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坏事，真的，我赞同你的这一句话。当然有好跟不好都好，凡事都有利跟弊了啊。那无论如何，有得必有失的同时，那既然做了决定，或者是曾经努力过了，争取过了，那么即便没有那么顺心，那也可以跟自己说，至少我努力过，是吧？那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这是克里斯丁所唱的《100万个可能》，因为喜欢这首歌，也希望这首歌给努力调整生活节奏的自己一些些的鼓励跟肯定啦。因为我知道我距离理想中的自己更加的接近了，真的。你想变成怎么样的自己，你根本不需要获得任何人的同意，最重要的是你觉得你舒服你自在就好了，真的不需要顾虑太多的，有时候那个机会就在你决定的一瞬间。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Dolaubatidasa

是的，今天在12点到1点，我们是好歌都在嘛。然后1点到2点之间，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小时让大家留言的。我要对你说，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就让我这边替你传达你的心里话了。那有什么话想说，或者是有特别的感触，或者是听了一些朋友们的留言，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做一个回应的。像这位朋友，他说他叫小妹，他说我想对刚才那位匿名的朋友他的留言做一个回应，因为自己本身也感受到生活上的一些改变了之后呢，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利多于弊，或者是当下我们也无法去计算出哪一个的好处比较多的时候，反正想要做那个决定的时候，那么就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吧。曾经也因为害怕，也会担心有很多很多的顾虑，但是后来想一想啊，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所以你不再变的话呢，你真的是没有机会好变了。就因为这样吧，所以再怎么害怕呢，还是要提起勇气，让自己就来试一次吧。这一生就是要这样的改变哦。反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不是从头来过咯。说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都有了嘛，所以也不要太去害怕于这一些。所以十分相信哦，就是只要你愿意做出改变的那一刻，那么其实只要你是发自善念的，那么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后来的这个进展的。善用你的信念的力量，其实意念在哪里啊，力量就在哪里。这句话我有说过，证明说你有在听着我的节目哦。的确，那有些人他会离开，其实这不是失去，也是生命给我们做的一些筛选嘛。然后那些我们可能会感觉不舍得，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的那个改变呢，但后来你会发现呢，当你的频率不断在做出改变的时候，其实那些毫无意义的人事物啊，自然就会淡出我们的世界了，会成为了这个过去式。就像你看，大树向上生长，然后那些不再合适的枝叶会自然凋落，然后为了迎接阳光而腾出空间，为更深的呼吸留下余地嘛。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候都会在做着不同的事情。那这位朋友就说想要跟那位朋友共勉之，我们都是过来人，大家都有自己说不完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都是在勉励着彼此的。希望自己可能在接下来的人生路上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或者刚才那位朋友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相互的勉励，记着我们曾经在节目中留下过的这一些话。今天就挑了这首歌曲，正能量满满哦。好一段时间没有听了一首歌了，杨培安的《我相信》，锁定 iFM， 当然我也在等着你的留言。

是不是爆发力十足的呢？这一首歌曲，其实我始终是认为音乐是能够感动人心的，歌词啊、歌曲的这个曲风啊等等呢，都能够牵动着我们的心。像我想在这个时候，如果是听到这么激励型的歌曲，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说，如果你是在今天忙碌的这个节奏上的话，对你来说应该是注入一股强心剂吧，哈哈，或者是你刚用过午餐啊，那个心境上有很大的对比哦，就是觉得哎呀昏昏欲睡啦，今天早上又起得特别早啦等等的，那么就听一些比较有力量式的歌曲的话，给你打起精神。好，那么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他是 Joanne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今天来留言给努力的自己说一些话。其实自己当学生还有两年的时间就要步入社会工作了，那心想在听这一些大哥大姐们的留言的时候，都觉得是啊，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就很想要步入社会工作，那自己也是，但是听了那么多人的感想之后，自己倒是要珍惜这两年在学习生涯中的这个黄金时间。那么因为书你念完了之后，你要步入社会工作，你大把机会可以步入社会工作。可是你书你读了之后，但我们说就是书是永远都读不完的。但是如果是说你的这个读书的阶段已经来到了暂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始终还是要到社会工作的嘛。所以他说这个是对我来说它会结束的。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更加的珍惜其实真正数起来来说，就是其实不足两年啊，扣除掉假期的话大概是一年半左右吧，时间过得很快的。那不要说就是长辈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快，像我们学生也是，我们要面对不同的考试，要做很多的功课等等啊，真的觉得真的光阴似箭哈。那么很努力的自己其实都没有停下来，有时候学校放假啊，或者是没课的时候，自己还是努力的去找一些参考书啊、参考题啊来做一些练习，就希望能够在平时努力烧香不会临时抱佛脚的那个状态之下，让自己可以慢慢的吸收在课堂上学习的一些以外的知识，那以备自己在考试的时候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了哈。诶，是一位很勤力的学生哦。好，那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还有考试，但是我想以你的这个努力的进度来看，我相信你是可以获取不错的成绩，而且你是平日都有不断的在努力的，就不用担心一时之间那个脑袋哦装不进那么多的东西，这是不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哈哈。好啦，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是徐怀钰比较早期的歌曲，但是你说这首歌曲总是会给你一些些的前进的动力的，向前冲。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给自己定下一些目标，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达成的话，来配上这一首歌曲，我觉得还挺合适的，我们一起向前冲， Go Go Go。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听完这首新歌，这是薛之谦所唱的《湖泊》，把时间带到下午1:50了。好，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看一看下位朋友的留言。这是周雅蜜的留言，他想要留言给他的小哥周元庆跟他三哥周元明。他说要跟哥哥说，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默默的照顾啊。虽然自己嘴上没说，但是他说我感受到那一份关心跟爱的，谢谢他们不计较我的无理取闹，还那么的照顾我，他们会支持我所做的一切决定，也知道我家的经济情况，常常带我们一家一起吃晚餐。我以后我会在言语上多加留意，为对方想多一些，不伤感情。是啊，其实你自己本身可能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啊，然后就才能够看到你自己的成长嘛。好，希望他们有听到你的留言。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叫《一路生花》，我歌库里头也是有的，我就替你选了这个版本，温艺昕唱的《一路生花》。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的文创单元啊，今天由卡门厨房料理人来跟我们分享制作这个饭卷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什么呢啊？如果你想在这个来临的周末给自己来一点不一样的话，可以学习起来哦，希望你都可以派上用场了。好，下个小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直播，也会进行视频直播，让大家一边看一边听一边学。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姆的安妮，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长达德斯里·穆罕默德·哈桑表示，东协正在探索新途径，以加强落实旨在解决缅甸危机的五点共识。他说，五点共识依然是推动缅甸和平的核心框架。尽管缅甸局势有所改善，但距离通过五点共识所预期的成果仍然有差距。今年五月，在菲律宾举行的第48届东协峰会，各国领导人同意由东协外交部长和缅甸进行非正式接触，以评估缅甸的局势，制定后续步骤。针对挪威取消向我国出口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系统许可证一事，国防部长德德斯里·穆罕默德·卡里诺丁说，国防部和外交部已经向挪威发出通知，阐明马来西亚的立场和行动，并希望挪威方面能够在马来西亚与涉事企业之间发挥协调作用，以推动该企业履行赔偿责任。由国家银行设立总额50亿 ringgit 的中小企业稳定援助计划，目前仍然有超过40亿 ringgit 的资金可供使用。该计划目的在于协助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管理现金流，并减少营运中断。经济部长阿克曼·纳斯拉·穆罕默德·纳秀表示，截至6月18号，当局已经批准向超过1000家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总额超过7亿 ringgit。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四凌晨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该国星期三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罗德里格斯稍早前表示，外国救援力量不久后将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补充，拉瓜伊拉州是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人权团体最新报告指出，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力打击非法移民，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留所的死亡率已经上升至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自2025年1月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已经累计至少52宗死亡案例。根据人权观察和人权医师组织发布的联合报告，自2025年1月到2026年1月期间，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留所的年死亡率比前一年增加140%，但这项增幅与拘留人数的增加完全不成比例。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治疗心病的良药。现在的人们即使在追逐快节奏生活，也仍然很关心心理健康的问题，而安拉更关心人类的心灵问题，为人类降下了包罗万象的智慧经典，并且说，人们呐，却已降临你们的是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诲，是治心病的良药，是对信士们的引导和慈悯。古兰经第十章五十七节。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所住的小区最近很多人跳楼自杀，其中不乏一些穆斯林的年轻人，这对于我们穆斯林群体来说是一种重大的考验，也是我们的损失。作为人类，我们只是今世的过客，在这短暂的时光里，我们要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经历各种考验，或许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情，但是人生本来就是在挫折中才能真正的成长。如果在这段旅途中没有信仰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是很难克服这些心理疾病的。有时候在生活中的某一件事情上，比如感情或者婚姻，在考验达到巅峰时，如果信念不坚定，可能会崩溃，从而无法通过考验，那么以后的生活可能会更艰难。我曾经在某社交网站上看到的留言评论中得知，一些穆斯林兄弟姐妹们得了抑郁症，并且讲述他们是如何走出那段黑暗的日子，以及治愈的方法。他们祈祷、礼拜、读经典，慢慢的内心归于平衡，情绪也跟着稳定下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愈方法。很多拥有心理疾病的患者会找到心理医生，而心理医生通过跟你心与心的交流给予精神疗法。有的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需要陪伴与关怀，有时这些外在因素很难同时达到，那么可能造成病人无法真正的治愈，而且大部分患者可能没有钱去进行这么一个漫长的治疗，那么最后在病痛中选择自杀。伊斯兰教法是禁止自杀的，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呢，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违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你们不要自杀，真主却是怜悯你们的，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狱，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古兰经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因此作为穆斯林，遇到问题不要逃避，要向安拉祈祷，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关于心理问题，安拉以为我们开出了良方。古兰经第十三章二十八节中说道，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因纪念真主而安宁。真的，一切心境因纪念真主而安宁，这本古兰经就是最好的药方，去读它，参悟它，时刻处在纪念当中，不停地去做祈祷，这无论对于什么样的群体都是最好的治愈方法。我们要记住，那些打不败我们的、杀不死我们的，最终会使我们更加强大。我们的主啊，求你把从你那里发出的恩惠，从我们料想不到的地方恩赐于我们，以便使我们感受到您的爱，以慰藉我们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到下午两点的文创单元，今天除了配音，我们上个小时也做了预告了，我们有这位嘉宾来做客，他是厨房料理人卡门 Carmen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Hello 卡门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门。
0: 是，那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韩国饭卷啊，哇，听着就觉得流口水了，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刚用过午餐的朋友，但是有时候大家也要为下午茶做准备了吗？OK， 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啊，那其实这个韩国饭卷呢在马来西亚其实挺多机会可以吃得到的。
1: 哎，
0: 只是不晓得卡门你怎么会走上这个韩国料理的路，而你又特别选择了韩国饭卷。
1: 好，其实我走这一条路才一年多，但是我吃韩国真正的韩国料理我吃了20多年。
0: OK，
1: 因为我家有位韩媳妇，我弟弟的老婆是韩国人。
0: OK，
1: 然后他做他的料理是十分，他是韩国料理高手。他做的饭卷呢，我弟弟时常都讲the best in town。
0: OK，
1: 他每次都讲，我们以为他是赞老婆啦，但是其实不是，他的饭卷就是很正宗。因为他的妈妈婆婆也是高手，就是高手，就这样做着做着，我们也吃得很习惯那一个味道。真是走这一条路呢，就是从某个市集开始。我是那个市集的常客。
0: OK，
1: 有次就和那边的策展人谈，他讲他的鼓励，经过他的鼓励，就很就是扩出去。就这样就扩出去了，
0: 胆粗粗的就来了。
1: 对，就这样啊，电光火石之间我就扩出去了。
0: OK，
1: 胆粗粗摆摊。没想到OK。成绩很不错，然后我就一直做到现在。
0: 所以你弟弟的老婆是你的师父，
1: 可以这么说。然后他们对他们的料理有一种执着。
0: 了解。
1: 了解。
0: 的确。的确，我想韩国料理非常的多样化哦。只是为什么你会选择饭卷而不是其他料理呢？
1: 说到韩国料理是它很多，除了料理呢，还有什么汤，还有什么什么啊，还有什么很多汤啊，石锅饭啊，什么都有。那我对饭卷的执着是因为我觉得饭卷在韩国人的心目中啊，它可以是一个主食，它也是一个小食。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他们的节日或者是他们的亲子日，妈妈婆婆他们都会很早起床，他们第一样做的就是饭卷。就是可能我觉得饭卷在韩国人的心目中，除了是很方便的小食美食之外，就是他们连接他们家庭，他们亲情之间的一条关系。朋友有一位韩国朋友跟我说，他小时候每次看到妈妈或者是奶奶做饭卷，就觉得今天是大日子了。又或者是我可以出去玩了。他说这个是他童年的快乐，然后他现在他也做回同一样的东西给他的小孩。就是一直这样延续下去。
0: 是，他有那个情谊结在。
1: 对。
0: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传承哦。
1: 对。
0: 好，那么其实说到韩国饭卷啊，可能我们也想请你来区分一下，因为其实韩国饭卷跟日本寿司，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1: 最大的不同之处我觉得是米饭。因为日本的米饭是放醋嘛。而我们韩国的饭卷就比较丰富。我会放麻油盐这一类的。然后吃起来呢，很多你看吃寿司我们要点酱嘛。
0: 吃。
1: 韩国饭卷是不用的。就是它本身已经有了调味。然后呢它的食材，它里面的食材有几种食材是必定的。是必定要有的，是少不了的。
0: OK， 好，说到食材我们就先让大家看影片，制作影片了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用说的方式。因为毕竟这个饭卷是没办法带到直播室来做了啦，所以我们只能够让大家透过这个影片先来了解一下。继续留守着我们越听越爱的 IFM 的社交平台，我马上就会给大家看视频直播啦。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太多，你说我幼稚不按你的做，我说你不懂你总是反驳，那我无话可说，等你自圆其说。

0: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除了我佩银，在我们的文创单元，那么到节目中做客的是卡门，他是一名厨房料理人呐、专注在做这个韩国饭卷的。那么其实刚才我们给大家看那个制作的影片的时候，那卡门刚才有说到，其实在食材的这个准备方面跟日本的寿司比较不一样，不只是口感，而且吃法的不同。然后当然你说食材最大的不同点呢，也是最困难的环节。
1: 对对对，
0: 怎样叫困难呢？
1: 其实我一条饭卷可能大概10分钟你可以卷好，可是你要准备食材的话真的是要3-4个小时。
0: 哇，要切，
1: 要切每一可能韩国人有一种执着，他们对切工，尤其是对切工
0: 很讲究，
1: 萝卜的细肉，那个黄瓜塞上或是什么，他们都要美美。可能因为我们吃这个韩国饭卷呢，是一口吃的，
0: 是
1: 一口吃下去，他将所有的那个塞，他们讲所有那个塞的话，你是吃下去是刚刚好的，就是 perfect 的。
0: OK， 哈，实在是讲究。
1: 对，
0: 所以你在切的时候，那时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考验了。
1: 对，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一切都不熟悉嘛。所以我出摊的时间是10点的话，我凌晨四点我就要开始准备。
0: 哇，
1: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要新鲜的煮啊，
0: 是
1: 炒啊，切啊，你不能过夜。就是这样。
0: 是，所以很多背后所付出的是没看见的那一口香吃进去的时候，
1: 就是台上1分钟，台下真的是10年功。
0: 的确，
1: 我深深的感受到。
0: 的确，的确。那谁是你的评审？我所谓的过他那一关才是 OK 的。
1: 绝对是我弟媳。然后呢，是我的弟弟。
0: 我相信你的弟弟应该会比他更严。是吗？
1: 我最近得到了他的评语是，老婆第一，你可以说第二好吃。我心里真的是很偷偷的开心。
0: 是是是，所以你看有些时候家人会跟你说真心话，
1: 对，
0: 你才有的进步嘛。但有没有试过是让你觉得很受伤？我那么努力做，可是就是还是觉得很灰心的话有吗？
1: 很受伤。
0: 有啊，
1: 老实讲，暂时没有。
0: 证明你其实做的还不错，你有天分哎、
1: 可以，我有努力，我有真心的去准备每一样东西。我发觉，只要有真心，对食物要有真心，有尊重，你就能做出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然后客人或者是旁人也觉得很好的食物，
0: 那是真的。
1: 对，
0: 那是真的。像我们说就是厨师可能煮菜的时候啊，他是用什么心情来煮，
1: 对，
0: 出来的感觉
1: 的
0: 是吗？吃的人是可以感受到一壶水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那你喝的时候
1: 用什么心情
0: 对，有什么心情你可能跟他说一些话了，呈现的那个形态又不一样。
1: 对的
0: 可是你看其实这个食材，我们说食材大概有哪一些，这些都可以准备的。但是有时候会出现翻车的情况，就是可能会爆的那个饭卷会被爆了，那个情况是太多还是什么问题呢？
1: 遇过最糟糕的是，因为我用的食材都是在韩国超市买的，就是我除了本地的青瓜萝卜是本地买的话，其他的柴米油盐啊，紫菜啊，什么 Big 全部都是韩国的东西。因为它的紫菜嘛，它是一包包来的，它是封 A 袋的，怎么看不到里面。试过有一次就是摆摊的时候时间是很赶，很多人等的时候，每一篇呢爆出来都是爆。我已经很什么问题呢？我们一直在找那个问题，然后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是那个紫菜的问题。它那个一掰床，全部都是爆的，有一个洞的，因为它有一个小洞的话，因为有米饭嘛，
0: 是是是，
1: 就是你一包起来，它就延续那个洞是裂很挫折那时候。
0: 那最后那个就留着自己吃咯。
1: 对，我也有这样。
0: 你对自己要求高吗？
1: 我对自己要求很高，
0: 一点瑕疵你都不能接受。
1: 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是不能接受。
0: OK，
1: 但是慢慢的可能有一点经验了啦，所以慢慢的就easy go。 嗯哼，啊 easy go， 人也会变得轻松一点。
0: 那是那是，所以以你的那个神速的那个进度来看，一分钟你就可以完成一条饭卷了、
1: 啊，可以这么说了啊。现在，
0: 但是一般来做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
1: 一般的话，其实最难的话哈，因为我们要将一个、一团米饭，很均匀的铺在那个紫菜，
0: 对
1: 啊，然后你要。
0: 慢慢的
1: 这边有动，那边因为你要慢慢的推推推啊，那边是最费时间的，可能那边普通的话要用一至两分钟，然后啊，可以每一种食材慢慢的铺。其实我一开始哈，我觉得我做一条饭卷，我是在帮他化妆。每一个 step 我就是在同一个，就是我要先放鸡蛋啊，我要先放这个 pickle， 我每一个 step 我都跟得很足，就是这样做，然后 OK 卷出来，再切，再看，诶，哇，就是那个漂亮的面孔，我觉得是这样啊，
0: 是、而且我觉得难的也是在于你说它是一口吃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形状，它的大小你要拿捏的刚好，你做一个瘦的饭卷也是可以的，只是说它只是进嘴里的时候那个
1: 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少了一种，如果是一条韩国的饭卷、少了其中一种必要的食材，它都不一样，
0: 会漏放一些什么吗？
1: 如果你少了，就是它最重要就是那个 pickle， 就是那个腌白萝卜，
0: 是
1: 它是一条饭卷的其中一个灵魂。还有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本地，可能你很少见到，就是那个芝麻叶啊，芝麻叶很多人吃我的饭卷讲，诶，这个是什么？我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诶，有人会不喜欢这个味道吗？但是原来吃了之后，很多人会来问我，诶，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好吃？诶，我在韩国吃过，但是我在其他马来西亚其他店，诶，怎么没有吃过这个味道？然后我就会说我的故事啦。
0: 原来是这样。OK， 所以你看哦，这个询问的时候，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坏事。
1: 对，
0: 不用担心说，诶，是不是不喜欢，而是太喜欢了，所以想要知道它是什么。是，所以这相当不简单，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看的是那个成品的诞生，但是其实我的文创单元更重要的是，我们说作品手作做出来它的温度在，那么其实吃在嘴里的饭卷也好，或者是寿司也好，就是一些看起来是小样的一些小食，它都是我们的料理人的精心之作，是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好，大家可以继续留守着我们的直播，我们的影片还没看完，大家可以继续看吧，
1: 再见。

0: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大家都学起来了吗？今天我们来学一学制作这韩国饭卷啊。到节目中做客的是卡门厨房料理人。好，卡门，刚才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也不难发现呢，你的这食材相当的足啊，它都是真的是可以当着主食来吃，吃了会饱的，因为你把所有的传统的食材都放进去了，
1: 对啊，是的，
0: 目前就该有的都有，是不是？
1: 对。就是最传统物、哦、最传统的该有的都有。
0: 也是你原本你的想要做的东西。
1: 我原本想要做的就是传统口味。就是从这一个传统口味开始。
0: 是。
1: 可能我个人也是比较老派吧。
0: 也不是这么说、哦、你还是可以有你的原则的、
1: 啊。对，我比较老派。但是我很多朋友、身边朋友都有啊。建议怎么你要加这个加
0: 新的东西进去、
1: 新的东西我会接受，我接受他们所讲的，但是我会其实要真的要先过了自己的口味，
0: 是
1: 啊，创新也不是不可能。我现在我所谓的创新呢，就是把我觉得是韩国传统的口味，我把他们都泡在一起，困在一起
0: 啊哈，
1: 我就看看诶，可能会不会有火花呢？
0: 是啊、而且你看哦，你在把它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你说其实韩国人那边每一家每一户他们做这个饭卷的时候，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嘛。
1: 对。
0: 那你总有一款是那个味道出来的时候是符合一家的特色的。
1: 对。
0: 啊，而且我想有些时候有时候也要考量到那个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味道啊，是小众还是大众的、因为如果只是小众一两个人喜欢而已的话，这可能就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咯。只是你在求进步的部分呢，你到韩国说，诶，你自己本身也做着韩国饭卷嘛，那你到那边的时候，你会不会先去特别会先去点那边的饭卷然后吃一下、
1: 绝对会除了偷吃嘛、然后自己吃一下最重要，我觉得哈。我去韩国呢真的是他们很多就是饭卷店
0: 啊、
1: 专卖饭卷的饭卷店，我会去试。可能一间是三四个口味，就是吃到撑也要试。就是除了要知道要尝出他们的味道之外，就要看看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食材呀、就是这样。
0: 是、因为你做的是能够吃进嘴里的嘛，可是相比起一些作品哦，手作作品可能看到 OK 要求进步，要像他人这样子哦，这样子做哦，怎样做到这么美，就是自己觉得是美的。可是因为饭卷它不只是美而已啊，但虽然是说我们也讲求精致啦，很多人都喜欢看美的东西的嘛，可是其实真正的还是要回到可口好吃。所以当你在试的时候，你会做一些记录啊，还是笔记吗？
1: 老实讲是没有啦。我觉得是那个口味是最重要的，就是靠感觉。但是首先你要认识里面的每一个食材。你要认识可能这个我没看过，那个我没有看过。然后呢，其实韩国的大妈饭卷，其实在韩国很多都是大妈在制作。他们很好，他们会你问他们，有时候他们会跟你讲是什么什么，可能就是那个就是你加一勺子糖啊，你加一根那个就可以了，就是阿嘎嘎嘛。但是自己回来就要用一点心去研究咯。
0: 研究了之后自己再试吃了之后。
1: 就是可能最大的问题是食材。我们这边未必能买到韩国的那一种食材。所以有很多都很多可能没吃过的我都会放弃了这边。
0: 就是在取舍方面。
1: 对你不能说到因为买不到嘛。就做不到就算了。
0: 了解。那么其实制作了这个韩国饭卷一年多以来

0: 那你说你吃是已经超过20年，但是走上这一条路才1年多，那真的是时机到了就会做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其实它是无心插柳的，对不对？
1: 对呀，对呀。
0: 然后之后你觉得你在哪方面有改变呢？
1: 我觉得我50岁才开始这一条路，我觉得是一个契机吗？还是
0: 50岁不老啊？
1: 不老，可是不容易耶。
0: 那是
1: 你讲创业不容易，然后要做出自己喜欢的也不容易，
0: 那是，
1: 然后要做出别人喜欢的更不容易
0: 、
1: 我很幸运，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可能遇到的都是怎么讲呢？遇到的都是
0: 好人，身边
1: 好人吧，身边朋友的鼓励，客人的鼓励，这样让我自己看到自己原来，我还有一点才华，我有点才华，然后，原来我可以这样做，原来我是比之前还没开始这个行业之前的我优秀，坚强，我可以熬夜。可以准备很多食材，
0: 很快乐啊。
1: 然后我摆摊的时候，我不是夸张的，我就是从10点我就开始卷，卷到晚上。
0: 上就是在现场一直卷。
1: 卷一直卷，是没有停过的卷啊。朋友，身边的朋友，除了替我开心，也是替我担心啊。
0: 替你担心是什么？
1: 健康的问题，
0: 担心你累啦，
1: 很累啊。
0: 的确啦，因为其实做这些饮食业的哈，那么其实可能从早站到晚上，所以
1: 身体很多方面都不听使唤，
0: 对，要照顾啊。的确，的确好，但我想啊，发自内心的快乐，的确是会让你有一股动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反正就是，我想那一股毅力跟冲劲很重要。为什么不是早开始？为什么只是1年多前才开始？对吗？如果没有开始的话，今天应该还是在卖咖啡。
1: 对呀。
0: 所以在不同的时候，我们在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总会有它的那个意义所在。
1: 对
0: 啊，因为做了饭卷才来上电台的节目啊。
1: 是啊，谢谢你们。
0: OK， 好了，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0: 让大家用眼睛试吃韩国饭卷啊。那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是厨房料理人卡门。那卡门刚才提到自己是一个比较会局限自己的人呢。因为你看上一段你说到就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发挥得这么好，但是你也踏出那一步，但是人往往就是你没有踏出那一步，你又不知道后来会是怎样，所以就没事，你也不知道 never try never know， 所以自己试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可是你之前你做事情，你会给自己设定，还是说还没开始你就先想应该是不可以的咯，就有很多的那个假想空间，会吗？
1: 我其实是一个 positive thinking 的人但是我往往就是想的太多但是想的太多呢又踏不出的那一步就是空想啊。
0: 对啊，
1: 然后我就是很 chill 的一个人我不喜欢压力。
0: OK，
1: 我不喜欢压力我不喜欢 很赶啊，或者是有什么局限啊，我就很怕这种方式。所以我以前我上班就是因为这样也是犯错的机会也是比较多了
0: 所以你在尝试了做这个饭卷了之后你看到就是又发现了另外一个春天。
1: 对，
0: 是啊，
1: 春天是的，很好的形容
0: 因为你看见了原来这个年纪是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你之前会觉得几岁应该要做什么，几岁应该要做什么吗？会这样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是可能我人生就是比较平淡比较也可以说幸运呐。我二十多岁结婚然后有老公的爱护，就这样，就是被宠着，就是一边工作一边被老公宠啊。就到现在50岁才开始了我的另一页漂亮的一页。
0: 是是，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改变反而是给自己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因为可能你所想的有收获，可是后来就发现这个收获原来比自己的想象还要更多的。
1: 是的我学会了逃出框框。就想因为是我是一个很E的人我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人，但是我的想法往往就在我很执着，我很坚持，就是这个饭团我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我要从一而终，我就要这个口味就是这个口味了，不能掺其他的，不能。但是经过朋友鼓励，旁人的有时候
0: 建议啊，
1: 或者是怎样，然后见过很多客人啊，然后有时候遇到一些可能在市集的朋友啊，他们都会建议这样这样，然后其实我在市集我学了很多，学了很多东西，就是。这些我们这样就那个带进钱袋子的钱金钱是外面是买不到的
0: 对，
1: 就我很容易，因为我之前我也是跑市集嘛就从一个卖一饮品到这一个饭卷我很容易我就跳了过来因为之前我的袋子已经很多金钱了
0: 有底气
1: 然后我 OK， 现在我学会了跳出我的框框，
0: 是
1: 所谓的制作
0: 舒适圈
1: 舒适圈。然后可能之前不是说了嘛，我4点钟开始准备，现在我可以睡多两个小时，我6点钟我才起床，
0: 从容一点了
1: 从容一点了。那做出来一样也好吃啊，
0: 那又是因为你熟悉了人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你很勇敢因为你在做着他国的一种小吃然后又是他国的一种文化，甚至是他们的主食而且他们带着一份情怀在吃着，他不只是吃一口那一口，就是说好吃不好吃而已了，你知道吗？吃下去的是味道，还有那个情怀跟爱，而且是可能长辈们给我们的那一份回忆，他们童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传承来到你这边，我觉得你很勇敢
1: 说到这个问题呢，除了是刚开始我练习手卷的时候这个就是另一个我最担心的问题因为毕竟嘛来你说的我不是当地人，
0: 对啊，
1: 然后当地口味我不能十分的去拿捏，
0: 是，
1: 所以我为什么我很制作他们的材料我为什么一定要用韩国的所有东西我觉得这样 才能过自己的那一关，
0: 嗯嗯，
1: 就是很舒服的那一关，就是自己先给自己一个舒服的啊，怎么讲呢？嗯，
0: 自己定下的那个第一个目标，你达成了之后，
1: 对，对对对对，嗯，对，然后做出来了，
0: 要求了，
1: 要求，
0: 嗯，
1: 然后我很开心，就是。有时候我就遇到一些韩国的客人嘛，
0: 嗯，
1: 他们不买的话我会自动叫他，哎，你过来试，就是 안녕하세요 come try，嗯，然后我很开心的就是，哎，试了之后他们有时候瞪大眼睛，
0: 嗯，
1: Are you Korean？
0: 嗯，
1: I'm not。
0: 啊，这就是你觉得最骄傲的事了，
1: 这个，
0: 因为他们已经把你当成就是韩国人了，
1: 嗯
0: 那在节目的尾声给自己说一些话吧。
1: 我很谢谢自己，为自己开启了另一个春天。
0: 嗯
1: 嗯，我也谢谢身边所有的人，嗯，
0: 爱护你的人，
1: 爱护，谢谢所有的爱，
0: 肯教你的人，
1: 对，谢谢，我特别谢谢我的弟媳啊，
0: 嗯，
1: 我的丈夫，还有一些朋友，
0: 嗯，
1: 他们的鼓励。
0: 你一定要让他看我们今天的直播，
1: 有，
0: 然后回去再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好。
0: 哦，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有时候也是自己的一个努力的印记，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人嘛，我们常说有些时候讲，
1: 嗯，
0: 哎呀不要那么称赞于自己，可是有时候适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些鼓励跟称赞是必须的，
1: 啊，嗯，人有时候真的明天，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哦，
0: 嗯，
1: 珍惜当下，
0: 是啊，
1: 是啊，爱自己多一点，
0: 对，嗯，对，好，嗯，那今天我们看到卡门一路走来的改变，看他的勇气还有那一份底气，请大家在空中试吃了韩国饭卷之后，那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大家可以重温我们的视频，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谢谢卡门厨房料理人到节目中，
1: 谢
0: 谢你，
1: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前，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德德斯里法迪拉尤苏夫表示，政府正在进行一项全面研究，以支持数据中心发展，并制定国家水资源回收相关政策，同时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奠定基础。他说，政府计划在研究完成后启动相关倡议，并进一步制定面向未来的新政策与策略。他指出，这项举措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相关部门、联邦与州政府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受全球飞机需求增长及行业供应链持续扩张带动，马来西亚预计今年航空航天产业营收将增长15%到20%。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目前马来西亚大约有250家航空航天企业，该行业去年营收达325亿ringgit。他说，空中巴士和波音目前仍然积压大量飞机订单，显示该领域具备强劲的长期增长潜力。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马来西亚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可以作为加强马来西亚品牌实力，并推动国家从制造基地向更高价值环节迈进。他认为，在全球经济挑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马来西亚企业必须积极开发自身产品、服务、技术、商标与品牌，以维持竞争力。国际新闻，阿曼苏丹海塞姆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星期三会晤，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间接谈判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双方回顾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斡旋下展开的美伊谈判进展。

进展，并讨论了推动达成全面和持久解决方案的外交努力。海塞姆强调维持谈判势头至关重要，并表示希望有关谈判能够取得成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主管伯吉斯星期三说，澳洲正面临来自威权政权、黑客及反犹太极端分子的多重威胁。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呀，听过了这一首嘻哈气风非常浓郁的一首歌曲啊，是叫 Good Boy， 不是 Good Day 啊， Good Boy。而之前的那一首也是一首韩语歌，叫女与夜之后啊，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绝配拼盘啦。今天我们听韩语跟日语歌曲哦。那么不晓得诶，你比较喜欢听韩语还是日语歌呢？继上个小时吃了韩国饭卷之后，是不是感觉听韩语歌曲特别的有味道呢？好，大家可以继续来留守这节目啦。今天配音炮制的这歌曲曲风多样化，那除了刚才比较属于嘻哈式曲风的歌曲，而接着下来夏川里美甜美的声音演绎了这一首歌曲，这是日语版的安里屋小调，我们来听一听。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声音，这是邓丽君所演绎的版本《我只在乎你》。来到下午三点到四点的绝配拼盘，今天配音跑去了韩语歌曲跟日语歌曲啊。那么韩语歌曲我主要是以组合为主哦，像 UpTension 在2015年透过参加世锦节目选出了成员，然后他们推出了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啊。那团体的名字呢叫做 UpTension，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完美的十位青少年偶像现在开启啦，就希望大家投以这样子的一个具有力量的名字给他们展开在舞台上的精湛的表演。那么当然他们也在这舞台上的练习，然后透过学习中文体验中国文化等等啊，这一些啊都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点点滴滴这各方面的认知等等啦。那么当然从开始训练到后来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呢，这一点都不容易啊。那么今天我就挑了 UpTension 的这一首歌曲，韩语歌 Catch Me。

0: 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褪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褪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IFM 越听越爱，准备孤单冷下，
4: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5: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4: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得出来这是什么歌曲吗？其实这是一首日语歌曲啊，在日本那里呢算是以流行乐为主而唱红了挺多歌曲的 PsyS 所演绎的歌曲。其实他的歌曲里头啊其实还挺多包含了电子乐器的，这也是他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那么我们听过了 PsyS 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绝配拼盘我们要来开潘朵拉潘朵拉 Kara 的歌声。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听了一首歌曲，滨崎步所唱的 Honey， 日语歌曲哦。其实听他的歌曲没有感觉呢，被他牵动着情绪的呢，其实我想这也是他在乐坛上哦，相当成功的部分。他其实除了歌手，他多栖艺人哦，他自己本身有写歌，然后他是演员，他也是模特，他也是主持人呐。那我们听过了他的这一首甜如蜜的一首情歌之后，接着下来我们有 Everglow 的歌曲。

0: 歌，
1: 等等 Everglue 所演绎的歌曲。是的，下节目之前我们来听 JYJ， 这是一支韩国三人男子音乐组合所组成的，这三位成员其实都是相当优秀的哦。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Backseat。 我是佩莹，谢谢大家的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的直播啦，拜拜。

0: right. You can get it on, girl. I can put you on my back seat. You know what next is? Back seat.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himitsu
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在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163个国家中排名第12位比2025年的第13位上升一位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全球最和平国家之一的地位内政部长 Datuk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说这项成就使我国新加坡和日本齐名跻身亚洲最和平国家之列他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个成就体现昌明政府在持续维护国家和平安全和稳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政府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解决因取消采购由挪威公司孔斯贝格国防与航空航天生产的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合同而引发的赔偿索偿问题国防部长 Datuk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防部和外交部也已经向挪威政府发出通知说明马来西亚的立场及后续行动以确保挪威政府在未来任何谈判或行动中充当协调者角色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uk Mohammad Sabu 说为提高本地产量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马来西亚在2024年到2025年期间总共生产了 135.29 公吨小红葱他将这个成果归功于在全国开发占地 155.29 公顷的种植地并放眼在2030年将小红葱的自供自给率提高到30%卫生部批准一笔80万5700 ringgit 的紧急拨款给森美兰州芙蓉新纳旺政府诊疗所卫生部长 Datuk Zulkifli Ahmad 在脸书发文表示在这笔拨款中588400 ringgit 拨给新纳旺健康诊所另有217300 ringgit 则是拨给牙科诊所这笔拨款将用于各项维修提升工程以及采购医疗和非医疗资产部长希望这笔资金能够为新纳旺健康诊所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并确保当地社区持续享有更高效公平及舒适的医疗服务国际新闻曼谷市政府环境局和泰国气象局25号发布高温警报指出曼谷热指数最高已经达到51.9摄氏度进入危险等级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我怀念的
1: Michael Jackson。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5: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Plu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3: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经济，
3: 根据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是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4: 心灵检查，
3: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7: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 Karen 他选鞋子，他说穿不对腰酸背痛啊。佩芬他认为鞋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影响体型还有健康，而且鞋子不用每天换啊。 Anne 他说目前买过最贵的配饰就是手表啊，太阳能手表，很耐戴，每天上班都戴着，戴了好多年了。
3: 沙巴的恩敏就说会在衣服下重本，因为通常都是先进罗衣后进人啊。
2: 沙巴的这位2111他说当然是衣装啦，毕竟人靠衣装嘛，打扮让自己更加分，还可以加香水，他说香水也很重要。
0: 星期一到星期五
2: 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3: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2: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3: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下午五点，政府今年的补贴及社会援助开支预计增加300亿ringgit。马来西亚在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排名第12位。委内瑞拉发生强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uriano Ibrahim 表示，由于全球成本压力持续上升，马来西亚2016年的补贴及社会援助开支预计将增加，拨款呢可能额外提高多达300亿 ringgit。他说，政府已经为2016年拨出547亿 ringgit， 用于补贴、援助及各类奖励措施，以保障人民福祉并稳定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些补贴涵盖消费补贴、农业补贴以及教育补贴等，旨在减轻低收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外交部长德德苏里穆罕默哈桑表示，东协正在探索新途径，以加强落实旨在解决缅甸危机的5点共识。他说，五点共识依然是推动缅甸和平的核心框架，尽管缅甸局势有所改善，但距离通过五点共识所预期的成果仍然有差距。今年5月，在菲律宾举行的第48届东协峰会，各国领导人同意由东协外交部长和缅甸进行非正式接触，以评估缅甸的局势，制定后续步骤。政府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解决因取消采购由挪威公司孔斯贝格国防与航空航天生产的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合同而引发的赔偿索偿问题。国防部长德德苏里穆罕默哈里诺丁表示，国防部和外交部也已向挪威政府发出通知，说明马来西亚的立场及后续行动，以确保挪威政府在未来任何谈判或行动中充当协调者角色。马来西亚在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163个国家中排名第12位，比2025年的第13位上升1位，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全球最和平国家之一的地位。内政部长德德苏里塞夫丁纳斯加伊斯迈尔说，这项成就使我国、新加坡和日本齐名，跻身亚洲最和平国家之列。他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个成就体现昌明政府在持续维护国家和平、安全和稳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塞夫丁说，内政部将继续加大力度，提升公共安全，加强执法，维护公共秩序。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马来西亚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可以作为加强马来西亚品牌实力，并推动国家从制造基地向更高价值环节迈进。他认为，在全球经济挑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马来西亚企业必须积极开发自身产品、服务、技术、商标与品牌，以维持竞争力。沈志强认为，在马来西亚制造必须逐步转向由马来西亚创造，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转型。因为马来西亚正面对来自区域及主要经济体的激烈竞争。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德德苏里穆罕默哈桑说， 为提高本地产量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马来西亚在2024年到2025年期间总共生产了135.29公吨小红葱。他将这个成果归功于在全国开发占地155.29公顷的种植地，并放眼在2030年将小红葱的自供自给率提高到30%。财政部第二部长 Dadusri Amir Hamza Azizan 透露，今年3月和4月沙巴及沙拉越加油站的柴油销量高达每月2亿公升，该销量约为预期水平的2倍，显示柴油补贴出现严重流失现象。他表示，异常高的销量进一步坚定了政府推行全国柴油价格统一政策的决定。第二财长说，柴油补贴流失的问题在沙巴和沙拉越尤其严重，因为当地非公民此前也能以每公升2.15 ringgit的补贴价格购买柴油。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Click，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四凌晨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该国星期三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罗德里格斯稍早前表示，外国救援力量不久后将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补充，拉瓜伊拉州是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委内瑞拉首都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因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目前已经关闭。委内瑞拉政府下令暂时停运包括加拉加斯地铁和区域铁路网在内的公共交通系统。紧急救援部队在加拉加斯和6个州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在委内瑞拉遭遇2场导致至少32人丧命的大地震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说，美国正在立即部署救援人员并提供援助。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为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向特朗普致谢。另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委内瑞拉已经请求墨西哥提供专业救援和医疗卫生人员支持，他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今天清晨，委内瑞拉发生7.5级强震，日本东北海域发生7.2级地震，美国加州也发生5.6级地震。一天之内，太平洋两岸连接震动。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表示，3场地震发生在不同断层和板块边界，因此是没有关联的。地震学家说，这3场地震并非由一场引发另一场，时间巧合不代表地点相关。换个焦点，曼谷市政府环境局和泰国气象局25号发布高温警报，指出曼谷热指数最高已经达到51.9摄氏度，进入危险等级。民众受促，特别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期间，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以降低热衰竭以及热中暑风险。热指数并不是实际气温，而是综合空气温度与相对湿度之后，反映人体实际感受到的体感温度。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单单在23号和24号就有5人因为高温天气而死亡。当地媒体报道，意大利发布红色高温预警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加。预计这个周末到下个星期一，意大利将迎来今年第二波热浪高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1摄氏度。此外，受异常高温影响，空调系统严重超负荷运转，佛罗伦萨乌菲奇美术馆 决定限制每天入场人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今年的补贴及社会援助开支预计增加300亿 ringgit。马来西亚在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排名第12位。委内瑞拉发生强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N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N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下午的5:13，今天已经是6月25号了。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你好，我是小韩。
0: 哎，六月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星期，算吗？算是最后一个星期四了吧？因为下个星期就准备要进入七月份了，
1: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2026年的下半年啦。
0: 我们就开始要用全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了，是因为我们已经拍了新的这个台历照了嘛？然后呢，这几个星期让我真的是感觉到很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因为今年是我第一次算是参与 IFM 的
1: 隔一年的，
0: 对，隔一年的
1: 所有台历呀、新年歌曲啊、造型照啊，
0: 对对对，
1: 等等的筹备工作。
0: 我怎么感觉在 IFM 的时间过得这么快呢？尤其是迎接过年这件事情，
1: 我在2026年就已经在筹备2027年了，而且是上半年。
0: 而且我们现在这样跟大家分享，大家会不会觉得，哎，我好像也被你们吹着过年了，
1: 有一种时间错乱的感觉？可是还是可以说一说吧。你觉得2026年的上半年过得如何？因为我最近呢也开始刷到一些贴文他就说，你看很快吧，2026年上半年要结束咯，我们经历了什么，然后有一些哪一些网络迷因是在网上爆红的然后我就发现真的耶，原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只是时间推着我们往前走。
0: 而且我发现今年和去年好像大家都有成长了。怎么说啊，过去大家都会七月份对我好一点，五月份对我好一点，但今年大家都不会这么做了。
1: 今年是怎么样？
0: 今年就没有怎么样，大家就是好吧，我们就是一边走一边看，然后再回头望。
1: 可能从去年开始啊，国际局势也好，整体大环境一直在改变，
0: 对，
1: 你就会发现其实不变的就是变，大家逐渐适应那个改变的节奏了。所以朋友们说一说吧，你觉得2026年的上半年过得如何呢？
2: I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郑烨。内政部部长德西塞夫丁表示，内政部欢迎更多非政府组织与马来西亚监狱局合作，共同管理和加强全国各地的间隔屋，而社区在协助即将出狱的服刑人员重新适应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指出，监狱局设立间隔屋主要是为了协助部分出狱人士度过重返社会的过渡期，由于一些人在获释之后暂时无法获得家人或社区接纳，因此需要一个临时安置和辅导的平台。所谓的间隔屋是为即将获释或刚出狱的人设立的中途宿舍，这些设施除了提供临时住宿，也会安排心理辅导、宗教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就业配对服务，帮助他们逐步适应社会生活，建立自力更生的能力。内政部指出，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在这项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由于许多获释的人在重返社会时面对就业困难、家庭关系疏离以及社会偏见等挑战，因此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给予支持和机会。通过间隔屋计划，获释人士能够在受监督和支援的环境下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并学习与社会接轨，从而降低再次犯罪的风险。内政部希望未来有更多非政府组织参与这项工作，进一步扩大间隔屋网络，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获得协助，帮助他们顺利重返社会。总的来说，间隔屋是连接监狱与社会的重要桥梁，不仅为获释人士提供过渡期支援，也有助于降低重犯率。随着政府、非政府组织及社区加强合作，将有助于帮助更多改过自新的人重新融入社会，实现更包容与和谐的社区环境。 IFM 振振有词，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7: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6: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8: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9: IFM 星期一到五
6: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3。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6: 你好，我是小韩。
10: 哎，今天呢，我们要在这个无所事事和大家聊的话题，我觉得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在还有谁没有用电子钱包的呢？应该没有了吧？
6: 我觉得出行有电子钱包真的很方便哦。一手机在手，
10: 一机在手。
6: 对，这个钱包都不用掏出来了。
10: 他们说一机在手，世界我有。
6: 哎呀。真的是，你要联络有联络，你要钱有钱。
10: 不过要看是多少钱啊，如果钱不够用的话，那可能世界也会崩塌吧。所以今天呢，要来和你讨论，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你会在电子钱包里面存放多少钱呢？你的电子钱包余额最高会到多少？那你会不会把电子钱包当成是储蓄户口，储蓄户头一样，当作是存款这样子来用的呢？
6: 你的电子钱包是用完了自己再补余额，还是说会连着那个银行账户自动添余额？
10: 我吗？
6: 对，
10: 我是没有连着我的户口，银行户口的。
6: 所以你是每一次都要手动汇款？
10: 是是是，因为我很怕啊，我怕我自己不小心消费的太开心了啊，月头就把钱给花光了。
6: 那你每一次都会添多少呢？
10: 我一次添差不多200令吉左右
6: 啊。那么少，很快就用完了耶。
10: 所以就控制自己啊，就绑着自己的手。可是最近确实发现有点不够用了，所以算起来可能用两个星期不到就要再转账一次。
6: 所以你每一次都是三位数是吧？我也是三位数，我是500令吉，其实我用完了才会再补
10: 啊，一样嘛。
6: 对对对对，
10: 所以你平均一个月会转账几次？
6: 我看情况不一定哦。对，
10: 因为我以前一开始我把电子钱包当成是我的理财工具，就是我日常开销我才会用到电子钱包，所以我就会锁定到底我每个月要转多少钱进去。那我每个月的日常开销大概会是在可能400令吉左右，但现在发现好像已经不行了。
6: 对，有一些朋友呢，他是会设置自动转账的，只要你的余额到零了之后，他就会自动转账嘛。不过这个是不是有手续？ 续费啊，就是我好像为了省那个手续费，所以我就不要这样做。而且我也跟你一样的想法，就是不要让它自动转账，我就是要控制，至少让我了解啊，我这么快就用完了，那我下一次要控制一下。
10: 据我所知是没有所谓的转账的手续费啦。不过呢，我确实身边有一些朋友会把电子钱包当成是存款来用。
6: 什么意思？
10: 就是他会把这个银行里面的钱呢，放好大一笔在电子钱包里面，当成是他的储蓄户头
6: 啊。
10: 没错，现在段回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今天在无所事事呢，是要来和你聊一聊，你会在你的电子钱包里面放多少钱，余额最高曾经是多少呢？那像我刚才说的，你会不会把电子钱包当成是储蓄的一种呢？哈，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3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3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3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3场派对疯狂。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7: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8: 人生这不过1万多天，
7: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8: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7: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9: iFM 星期一到五
10: 下午5点，
11: 无所事事。
12: 继续回到无所事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3: 我是小韩。
12: 好吧，来说一下，你看过最高额度的电子钱包是多少钱呢？我自己先说，我身边的

0: 面，我再换一只手机就行了。那别人也不能够随便用这个电子钱包去还钱嘛，所以捡到我的手机也没关系。我就哇，心好大哦。
1: 其实这个电子钱包跟储蓄的概念到底是相同的吗？很多人就以为电子钱包里面的余额呢和银行户头里的钱都是存款嘛。既然存款受 PIDM 的保障的话，那电子钱包余额也应该是受保的嘛。但是关键是在于呢，电子钱包通常不等于个人名下的银行存款，两者的监管和保障的机制也不一样。
0: 是的，其实 PIDM 在之前也曾经显示啊，也曾经在一个调查当中就有发现，确实有部分的公众会把电子钱包和银行存款混为一谈。那大家就觉得，诶，这既然是一样的，是不是也受到保障呢？不过刚刚小安就说了，其实不是。那 PIDM 是什么呢？ PIDM 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就是一旦你在银行里面的户口啊，或者是诶，你把钱存在银行户头里面，那银行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故，比如倒闭，或者是你面临到一些风险的话，那 PIDM 呢是会保障你的权益的。所以他就有提醒消费者不要把电子钱包当成是储蓄户头啊。不过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个，我今天的问题是你会在你的电子钱包里面最高放多少钱？刚才我说我差不多是200，小韩差不多是500左右，那大家又是如何的呢？这边看到吉打的顺源，他说他也是放200令吉，少过20块呢就自动转账。
1: 雪州的馒头妈她就说，以前她的电子钱包是绑定信用卡的，有一天忽然间没有办法登入电子钱包，她好怕被骇客骇入，结果赶快打电话去银行阻止了这个信用卡。后来呢就每一次只是转账200令吉而已。
0: 哦，就也和我们差不多啦，
1: 吓坏了。
0: 是斯里阿曼的恒勇他说呢，他本人是会放一笔钱在电子钱包的，因为电子钱包给的利息会比传统银行来的更高一些啊。这其实就是刚刚我说的部分的这些消费者，他们会把电子钱包里面当成是一个存款。因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机制，是因为这些电子钱包的营运商，他们让你的闲钱不只是闲钱，他会鼓励你放多一点钱在里面，然后就算你的钱在里面躺着，那也能够赚取利息，而且这个利息会比一般的银行来的更高，不是所有的银行啦，就是可能会比某些银行来的更高一些些，所以会让一些人感觉到，诶，心动诶。
1: 那再来呢，这一位是张飞，他一般上呢都是存100令吉在电子钱包，以备紧急的时候使用。所以不会放的很多。那美眉呢，她平时都是三位数而已啦，只有在新年的时候才会达到四位数，因为要转发电子红包。
0: 电子红包应该只有新年会转发吧？你现在还会收到电子红包吗？
1: 比较不会，
0: 就新年以外的时间就不会。
1: 对，
0: 但我家人他们还有玩这种，就是还会在节假日，或者是好像前段上个星期不是端午吗？他们就发一封端午安康的红包让大家开心一下。可是这真的是少数，所以大家如果存太多钱在电子钱包，真的会安心吗？
1: 有啦，有时候我可能一些特别的节日，或者是庆祝珍妮
0: 你
1: 生了宝宝啦，我转个红包给你。
0: 小韩，我的电话在这里。
1: 对吧，
0: 现在就可以做，
1: 也可以当做电子红包。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你会在电子钱包存多少的金额呢？三位数、四位数还是二位数，还是都不用电子钱包？因为现在越来越多诈骗的情况出现，你会担心跟手机有任何的银行连接都不安全，所以干脆不要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也可以说一说，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0: 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五点，
4: 无所事事。
6: 芙蓉的阿金，你真的在电子钱包存放很多钱。他说他的电子钱包每一天的利息是二令吉，最高他会有20000令吉的这个金额在里头。
7: 啊，是吗？
6: 也太多了吧。
7: 20000令，我真的哎，
6: 真的，
7: 不是啦，他是说 daily interest 就是利息吧。
6: maximum 呢？20K 呀。
7: 对啊，最高的利息是他自己。你有拿到利息吗？
6: 你是说最高利息20000令吉，还是说
7: 你
6: 最多的金额有20000令吉？
7: 应该不是他最高金额，那有太夸张了吧。
6: 那再来呢，这一位是吴女士，她说电子钱包会放200令吉，是紧急的时候可以即刻付款。
7: 诶，新加坡的仓镇他说，如果有出国旅游的话，就要有几千块在电子钱包里啊，因为电子钱包在中国啊、日本等等国家很通用。
6: 嗯，现在电子钱包很方便了，可以跨境使用。淑仪呢，她说她家有个老古董，坚持不用，也没有电子钱包。
7: 另外还有八升的 TESS， 她说她习惯在电子钱包，一到了2位数呢，就会转个200令吉，所以基本上不会存放超过300令吉。和我们一样，我们都是比较担心会出事的那一种人，
6: 比较谨慎一些。那这位呢，他是要匿名的朋友，他不说不止红包，现在还会有人用电子钱包让公众转铂金呢。听说一天还可以收超过50000令吉，结果转账喊停，因为有关单位怕有人洗钱。
7: 麻坡的小北就分享，他真的有一个朋友在电子钱包里放很多很多的钱，4位数以上来存款拿利息，但是他也会把其他的转账或者是付款的功能呢，全部都调到最低的额度，所以也就是真的是在用这个电子钱包来储蓄利息，不使用它做其他的转账费，比如说可能银行跟银行之间，我们可能会转一些可能水电费啊之类的啊，那他就不是拿来做这种功能。
6: 那这位啊 SF 他曾经收过9000多元，因为那个时候呢利息有3%以上，但是现在有很多其他的优惠，所以就转移到其他优惠的电子银行了。
7: 我曾经听过电子钱包的最高利息呢是可以到 3.95。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但 3.95 真的是很诱人、很吸引人的一个数字，所以真的有很多在理财方面比较敏锐啊，或者是对金钱比较敏感的朋友会选择所谓的电子钱包。不过这边也给大家提醒啊，就是你如果想要用电子钱包拿来作为储蓄功能的话，它是没有一个直接的保障的，就是 PIDM 是没有提供所谓的直接保障，不过它没有提供所谓的间接保障啦。
6: 那只要你分得清哪一些是当作是钱包使用，什么是当作储蓄使用，分得清钱包跟存款的话呢，使用电子钱包就会更安心，也更符合自己的资金管理的需要。
7: 好了，那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呢就和你聊到这里了，下一段回来来和你分享世界杯的小故事。
8: 我今日的人际时间不再转了。

0: 快讯。
1: 沙拉越中华总商会将在来临的6月27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位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礼堂举办环保酵素公益工作坊。这场活动将免费开放给120位公众参与，以推广环保教育与永续生活理念，用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地球。有兴趣的朋友记得马上报名，详情请联络沙中总秘书处08-242-8815。
2: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12届全国爱心捐血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0-225-0987 010-225-0987。
3: 关爱健康，热爱生活的你，约定你一起为健康打卡。泰来大学药剂学生协会将在7月5号星期天主办健康乐龄社区健康推广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30分，地点位于吉隆坡双威伟乐广场三威 Velocity Mall。 现场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检查，还有药剂咨询、健康讲座以及捐血运动，出席者也能够获得免费礼袋并参与幸运抽奖。主办方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一起提早预防慢性疾病，活得更健康自主。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Taylor's University Pharmacy Student Society TUPSS 脸书专业查询。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今天已经是世界杯开踢的第14天了哈，你自己最期待哪一场的这个球队的比赛，或者是诶你过去看了哪一场赛事是觉得哇好热血沸腾啊，好想再看他下一场的这个球队的呢？
7: 我觉得这一位球星这一次真的不算是独领风骚啦，但是也是万众瞩目。
6: 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度还是很高诶。
7: 是，那说的是谁呢？就是阿根廷球王梅西，而且呢，这一次他已经是创下纪录了嘛。他在24号呢，星期三就迎来了39岁的生日。由于他正在随国家队征战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这一次呢，再次是在集训营当中度过生日的。他的队友呢，是精心策划了惊喜的庆生，而且他还获得了总统以及全球球迷送上祝福哦，寿星是笑得合不拢嘴的。
6: 那我们从网络上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啊，梅西他其实还躺在床上休息的，突然间队友就捧着这个蛋糕走进来，跟他唱了一首生日歌，让他吓了一跳啊。除了蛋糕之外呢，队友还准备了礼物送给这位阿根廷的队长啊。梅西他一一拆开礼物，那而他的脸上呢，始终都是带着笑的。
7: 那除了国家队，阿根廷当地的电视台也发起了活动，号召全国的民众在象征梅西10号球衣的早上10点还有晚上10点一起唱生日快乐歌。阿根廷的总统也公开送上了生日祝福哦。
6: 那除了是在阿根廷之外，在印度的加尔格达，大批的梅西球迷同样也有举办跨国的这个庆生活动啊，大家都穿着阿根廷的球衣，切生日蛋糕，齐声高喊梅西是史上最佳球员。很多的球迷其实坦言，这一次的世界杯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踢世界杯了嘛，所以这一次的生日呢是更加有纪念意义的。
7: 那梅西尽管已经是39岁了，但是真的是宝刀未老哦。之前在世界杯小组赛对奥地利呢，是梅开二度率领阿根廷2-0取胜，提前锁定 32强的资格，同时以18个世界杯的进球独居世界杯历史射脚榜第一位，写下传奇篇章。
6: 好了，那除了这个梅西的新闻之外啊，今天早上应该说今天凌晨啊到早上，到底这些赛事的结果如何呢？下个小时再来跟大家跟进一下，到待会进入7点钟也会和你跟进接下来啊，就是待会儿的凌晨会有哪一些球队上场呢？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正进行一项全面研究，为国家再生水制定政策和基础设施，以支持数据中心的发展。副首相 Dadusri Fadila Yusuf 指出，政府计划启动这项举措，并将随后制定新的政策和战略，以应对未来的发展。也是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的法迪拉提到，这项方案将涉及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包括来自其部门、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等，他们稍后会加入当中。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拨款超过2亿1600万 ringgit， 用于在柔佛州强化房地产、公共设施发展以及造福州内子民。部长尼可敏指出，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今年的第一滚动项目下，这笔拨款将通过房地部发展计划发放，并涵盖人民房屋发展、分层房屋维修、公共设施、社区安全、垃圾管理及城乡发展。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Sri Mohamad Sabu 表示，我国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共生产 135.29 公吨小红葱，以提升本地产量，以减少对进口农作物的依赖。他说，全国种植小红葱的主要州属分别是雪兰莪、吉兰丹、霹雳、登嘉楼和玻璃市。他又说，政府的目标是在2030年时小红葱的自给率达到 30%。 气象局向国内多个地区发出雷暴和强风警报，直到今晚8点。根据气象局在下午4点25分更新的警报，吉隆坡、玻璃市全境、吉打全境接受恶劣天气影响。至于同样受影响的地区，分别位于霹雳、登嘉楼、彭亨、柔佛、雪隆区、沙巴和沙拉越的部分地区。民众受促密切关注气象局的最新天气动态，并做好防范准备。国外消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说，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带有明显的气候变化印记，这是化石燃料污染导致地球升温所带来的最新代价。这个星期，欧洲多个多地遭遇极端高温，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其他国家也纷纷发布了高级别高温预警。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郭嘉伟的《等你等我》，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7。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我是小韩。
0: 嗯，那待会儿呢，在6点钟，我们当然会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各大头条啊，各大新闻啊。不过去到7点钟，在爱下班聊天下呢，要来和你聊一聊艺人公司。诶，说到艺人公司，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创业嘛，可是创业，我们又想轻资产创业，那我可不可以一个人就承担一个公司呢？当然是可以的啦。
1: 其实呢，现在在中国，他们很多年轻人在周末都会去上课，学怎么样经营艺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 也就是一个人呢。我们在过去如果要创业的话很难，但现在有了人工智能这个神队友，要写代码啦，做海报、剪视频，一个人通通都可以搞定。所以呢，很多人就担心，哎，自己会被时代给淘汰，所以纷纷去学习怎么样创立艺人公司。所以这个艺人公司未来会对整个职场带来怎么样的改变？对国人的职场又有什么新启示是我们要注意的呢？那政府又要怎么因应可能艺人公司这个趋势的兴起呢？就不要错过了下个小时，我们有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的这个陈义强，他也是这个科技公司的创办人，看看从他的角度怎么看待 OPC 的趋势。
0: 诶，那如果你自己啊也想要开始创业，你也想开始有这个艺人公司轻资创业的话，也欢迎你待会儿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那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下个小时我们来和义强大哥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喽。展荣展瑞的《我现在超快乐》，你现在快乐吗？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传统媒体经营难，传统电视媒体经营更难。过去想制作影视作品，不管是短剧、综艺节目、清谈节目，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企划开始，需要有人构思故事、设计角色、撰写剧本，接着是分镜、拍摄、收音、灯光、剪辑、特效、配乐等一连串的专业流程。一支短短30分钟的节目，背后就可能需要几十人的团队共同完成。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制作和拍摄是一项专业门槛极高的工作，而只有电视台掌握这些有专业能力的人。然而，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一切，手机越来越强大，稳定器越来越便宜，麦克风越来越专业，剪辑软件越来越容易操作，几千令吉就可以无限拍摄。以前需要专业摄像机和操作人员才能够完成的画面，今天一个有想法的人加一部手机就能够做到。影片一键就能生成，哪怕是刚入行的内容创作者都已经有构思、分镜、衔接、特效的概念，这些技术早就已经普及化，你不会也可以上网学。当人人都能创作也能制作，一个全新的产业链就被创造出来了。除了创作者，还延伸出了 MCN 多频道网络机构、直播平台、广告平台、电商平台，还有 AI 工具公司、数据分析公司等等。过去只有电视台、电影公司能够为影视行业制造经济，现在连咖啡馆、共享办公室都成为了创作者经济的一部分。一个百万粉丝的创作者可能就足以养活摄影师、剪接师、设计师、市场专家、经纪人、推销人员等等。而事实上，很多网红的公司规模早就已经接近小型媒体集团，所以传统电视台必须要转型，以找出另外一条不会直接在内容创作普及化的赛道上跟那么多人竞争的方法。下一集我们就来谈谈这些方法。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2: $405 and living.
3: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6: 啊？什么事哦？
5: 不要骗我了。
6: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5: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6: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7: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8: 这怎么可能？
7: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9: 胃舒服多了。
7: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下午的诶，已经不是下午了，是傍晚的6:22。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我是小韩。
1: 那第一则新闻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国会的新闻啊。最近呢，又是新一季的国会季了。安华昨天在国会的时候呢，就以书面答复国会议员的提问时指出，随着补贴机制目前步入了正轨，不利九五每年渴望为政府节省大约25亿到40亿令吉的公帑。不过呢，最终的实际节省金额仍然会将取决于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马币汇率走势以及国民的消费模式的变化。而在全马超过1650万名符合领受资格的潜在用户当中呢，目前已经有高达85%的用户成功通过了大马卡，就是 MyCA 系统去完成验证，而且在加油的时候顺利的享用每公升1令吉99仙的超级补贴价格。我想啊，大部分有驾车的朋友呢，应该现在都已经很熟悉这套操作了，
2: 也觉得很庆幸啦，可以用1令吉99仙来添油。那我们的第二财长 Dr. Sri Amir Hamza 也指出，根据 RON95 的汽油补贴机制，也就是 Budi95 呢，在去年10月推行以来的实际用油数据就表明，全马约1400万名合格受惠的者当中，每一个月燃油消耗量超过200公升的群体占比呢是不足多少呢？10%吗？5%吗？不是哦，是不足1%。也就是说，政府给你200公升的配额，很多朋友呢，就是不超过1%的朋友是超过这个用额的。他就说，这个呢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是涵盖了2025年10月至今年5月期间的全面实际使用的记录。那这一项推行超过半年的精准补贴机制，整体运作流程非常的顺畅，没有引起重大的问题。
1: 他阐明啊，政府目前掌握的燃油数据呢是具有极高的精准度还有权威性的，这主要呢是归功于所有申请补贴的国民都必须要通过大马卡 MyCA 去进行实名登记。政府数据库目前每天都会收集而且会深入的分析大约300万宗的跨国燃油交易记录，庞大的基层数据呢让政府可以更实施还有准确精准的去掌握大马受惠者的实际用油生态了。那在未来，政府也会持续的贯穿这个数据导向的决策方针，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作为基础，来对汽油补贴机制呢进行不间断的检视、调整还有优化。所以呢，政府在做这个针对性补贴的时候，是有经过了很精密的计算的。不过，
2: 是有庞大的数据作为依据的，
1: 是是是。不过很多朋友其实都有在社交媒体上在分享自己用这个200公升的汽油，其实用的有点战战兢兢，因为好像随时都会超过。现在每天出门你好像还要再算里数，好像自己在坐电车一样。
2: 就有一些朋友，如果他的工作需要呢，他当然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去申请更多的额度嘛，对不对？那有一些朋友呢，平时就是差不多这个用额了，又或者是某几个月可能工作的需要啊，生活的需要啊，用油是特别多的，他就会开始思考怎么，对对对，怎么样我可以节省用这个用油，
1: 更好的去规划自己的路线。
2: 对对对对，
1: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住在这个拉汪的，然后他每天工作就很塞车嘛，而且又距离又比较遥远，所以呢，他干脆换一辆电车。
2: 你知道我有朋友呢，他去开始学这个摩托车，学车，
1: 就为了要减少使用。
2: 对，所以这个是从人民的角度出发。
1: 所以你看，
2: 政府给我限制，我就要想到其他的方法。
1: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啊，就是让我们可以在现在我们不是说有能源危机啊，然后还有气候危机等等，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式，让我们可能可以更深一层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节省用油。不过这到底是更方便或者是更加优化，还是对某些人来说它是更加的挑战了呢？
2: 压力更大呢？
1: 这可能就因人而异啦。
2: 那我们也顺带提一提， 哦。那我们的政府的支出很多嘛，要当然就要开源咯。从什么开源呢？我们来看一下，烟花爆竹也有税收哦，而且这个税收不少哎。我们的首相兼财长就是说，从2023年1月到今年5月期间，关税局总共征收烟花和爆竹相关进口税和销售税达4782万令吉。那中国和香港呢，是烟花爆竹产品的主要出口来源地。
1: 啊，
2: 所以这个也是我国的另外一项税收，4000多万。
1: 哎，这其实有很多佳节呢，也是我们的政府增加了一笔收入，所以新年的时候那就放吧放吧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放烟花还是要小心哦。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燃放爆竹也好，烟花也好，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遵守规矩的情况下去放去玩，好不好？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5: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4: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5: 就浏览 Majeli Mandaraya Johomaru 的 MyBe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4: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5: 哇，你怎么赢的？
4: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5: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的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9: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8: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9: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8: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

0: 在医疗这边，尤其是这个人手不足的话题啊，还有这个医疗费高涨的问题，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哈。那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公账会主席拿督马斯艾米亚蒂呢，就严厉的揭露了国内私人医院收费缺乏透明度，甚至啊，连酒精棉、枕头套这些基本的消耗品都巧立名目，另行计费啊。公账会就警告，医疗保费持续的飙涨，并不是单纯的保险业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多项系统性的弊端。如果政府不全面的去介入监管私人医院的收费的话，恐怕会引发集体断保潮，进而会瘫痪国家公共医疗体系。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因为很多60岁以上的长期投保长者呢，因为没有办法负担高昂的保费，就被迫在最需要医疗保障的年纪终止保单。那大批的断保病患就转向公立医院去求医，将会对公共医疗体系带来毁灭性的负荷啊。那公账会呢，已经完成了医疗保险保费上涨、私人医院收费还有对公共医疗体系影响的调查报告，提呈给国会。报告就指出，目前私人保险制度存在风险筛选的问题，导致高风险群体更难获得合理的保障。同时，部分保险公司采用封闭风险池的做法，以较低的价格来吸引新的客户，却让长期投保者在风险池缩小之后，面对大幅度的保费调涨。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保险公司是推出了一个 A 保单嘛，就吸引你来投保。那投保你随着年纪渐长，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他用一个很低的保费来吸引你买保单嘛。那你买了之后，年纪长的时候呢，诶，大家都一起步入了那个需要保险索赔的年纪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就发现，诶，这个保单没有赚福了，那我就停止封闭式，那我就不要再吸引年轻的新的这个顾客来投保了。因为呢，你可能新的顾客他买的这个价钱全部都拿来承担这个医疗的索赔，
0: 或者是可能这个时代的变化，那通胀等等之类的，就变成如果年轻的这些
1: 新的顾客、
0: 新的投保者，他还是用这个价钱去进行投保的话，就不划算。
1: 对，他可能觉得，哎，怎么我现在新鲜人嘛，社会新鲜人，我要买保单，那这个保费这么贵，就吸引不到我要投保。
0: 保险公司就另外开了可能更便宜，或者是反正就是 B 保单，让年轻人去投保。那这原本买了 A 保单的可能年长者啊，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可能
1: 他们可能每一年就必须要调涨保费了，因为他们申索的情况变多了嘛。因为我年纪大，我本来就比较需要保险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下，每一年保费就不断的调涨。那有一些客户这个他们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医疗保险，可能就会断保了。那公账会呢也发现，投资连结保险 ILP 将保险成本上涨的风险转嫁给消费者，而周期性保险这个保费调整机制更可能导致保费一次性的上涨 40%-70%、造成投保人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不少60岁以上的保单持有人因为没有办法持续的负担上涨的保费，就被迫终止保单，失去了医疗保障。
0: 那在这个私人医院方面呢，公账会也发现了部分的私人医院对持有这个保险担保函的病患收取比现金付款或者是先付后索赔病患更高的费用，形成了价格歧视。报告也指出，医疗通胀主要是并非来自医生的专业收费，因为收费在2013年就已经受到了法律的监管嘛，真正推高成本的其实是药物、医疗器材还有实验室检验，还有一些先进医疗技术等等非专业收费的项目。而且目前国内有超过1500种药物是只有单一注册生产商，就形成了市场垄断，导致药价是缺乏了竞争机制啊。所以公账会就警告，如果越来越多的民众没有办法负担保险的这个保费，然后就放弃了私人医疗保障的话，那它将会导致大量的病患去到政府医院的。
1: 就增加了公共的医疗开支。所以呢，公账会就提出了17项改革的建议，包括要求这个国家银行推动更稳定的年度保费调整的机制，加速落实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 的付费制度，修订1998年私人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法令，赋权卫生部监管私人医院的收费，以及建立独立的私人医疗制度。

0: 理的机制，加强监督医疗保险和私立医院的收费。那也建议卫生部和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建立药品和医疗器材价格的管制机制，加快落实 RESET 的改革计划，以长期控制私人医疗成本和保险保费的涨幅。
1: 哎，所以啊，这个关于保费的话题啊，我觉得对于年长者来说，真的是每一次谈到，每一次痛心，你只能一直在骂，哎呀，这个保险公司怎么算我这么贵，那我就断保，但是断保了之后呢，
0: 就转向公立医院。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最后费用又回到了政府身上，又回到了纳税人的身上，它就是一个环环相扣啊，
0: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啦。
1: 所以希望这个话题或者是这个问题呢，政府能够妥善的处理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2: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好了，来跟大家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啊。2026年世界杯呢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嘛，都说美加墨，就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那随着加拿大以 B 组第二名出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支东道主球队呢也全部从小组赛出现，就创造了这世界杯的盛况啊。 A 组的墨西哥和 D 组的美国在小组赛前2轮全部取胜之后，已经提前1轮晋级了32强淘汰赛。而 B 组的加拿大虽然在最后一轮小组赛是以1-2不敌瑞士，不过呢，他们还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取得了小组第2名，队史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了。
5: 那之前呢，加拿大队曾经3次参加过世界杯，不过呢，在1986年和2022年的世界杯小组赛都是3战3败，没有办法在小组出线。现在呢，加拿大队终于在主场球迷的欢呼声中创造了历史，以小组赛1胜1和1负积4分，靠净胜球优势力压同分的波黑，第一次杀进了世界杯的淘汰赛。那另外呢，瑞士在世界杯 B 组的最后一轮2-1战胜了东道主加拿大，队史也首次连续4届世界杯都闯淘汰赛。加拿大在主场温哥华进行的比赛当中是以1-2不敌瑞士，这场胜利也让瑞士以2胜1平的不败成绩位列 B 组首位出线。那加拿大虽然输球，但是1胜1平1负积4分的成绩让他们靠净胜球力压同分的波黑，在3次征战世界杯之后，终于可以第一次亮相淘汰赛了。算上之前3届世界杯，也就是2014年、2018年和2022年，瑞士已经连续4届世界杯都从小组赛的阶段出现，创造了他们队史世界杯上的一项纪录。而在欧洲球队当中，只有法国同样做到这一点哦。
4: 所以呢，真的是要给瑞士队一个大大的掌声啊，大拇指。那另一边厢，在美国西雅图进行的比赛当中，波黑就以3-0击败了卡塔尔。B 组末轮战罢呢，波黑虽然是在最后一轮的这个小组赛落败，但是1胜1平1负积4分，净胜球的就是有1球的他们呢，目前是在最佳第3的排名榜当中是榜首的，那出现呢就有非常乐观的这个希望啦。所以如果呢你是支持他们的话呢，可能可以得来一些好消息。那根据本届的赛制，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将会共同的晋级32强。卡塔尔成为2支出局的亚洲队。那卡塔尔呢，他们的分数又是如何呢？以1平2负积1分，在小组是垫底的，所以他们就出局了。上一届小组3战全负是史上最少见的垫底出局东道主，卡塔尔在这一次就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继 J 组约旦队之后第2支出局的亚洲足协球队。在打完了 B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之后，本届的世界杯也正好是进行了50场的比赛，目前已经产生了148个进球，超越了 2010年啊，当时这个南非世界杯64场比赛的总进球数145球，还有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64场比赛当中的总进球数147球。
5: 那我们也来总结一下24号的成绩哦， A 组捷克负墨西哥0-3， A 组南非胜韩国1-0， B 组瑞士胜加拿大2-1， B 组波黑胜卡塔尔3-1，C 组苏格兰负巴西0-3，还有 C 组摩洛哥胜海地4-2。
4: 哎，那到底接下来啊，今天晚上会是有哪些？哎，不是今天晚上，今天凌晨啊，待会儿会有哪些球队上场呢？又有哪一支球队是你期待的吗？等一下，下个小时我们再来跟大家跟进啊，明天的世界杯的这些赛程了哈。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663.82 点，跌 18.31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787.06 点，涨 20.03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380.15 点，跌 94.51 点，总成交量达318600万股。政府将把重点放在集成电路设计等高附加值活动上，作为强化我国半导体产业及加速发展高增长高价值产业的一部分。经济部副部长 Mohammad Shahar Abdullah 表示，配合这项努力，政府已经向三家本地公司提供授权使用权限，以提升国内芯片设计的能力，并加快开发由我国主设计的半导体产品。他在国会表示，在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下，政府将加速推动高增长高价值产业的发展，其中包括半导体产业、高附加值电器与电子产业、数码科技及人工智能领域。雪兰莪州暗光纤网络获联邦政府认可，被视为推动我国数码转型及人工智能 AI 发展目标的重要项目。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在国会指出，州政府推动的数字基础设施计划包括扩大光纤网络、数据中心及智慧城市发展，将有助国家迈向 AI 时代，同时保障数据主权。他说，政府认可各州在数码发展方面推出的自主计划，以推动全国数码生态系统的建设。本地廉价航空巴迪航空推出吉隆坡直飞中国上海的新航线。巴迪航空发文告指出，该航线已经在本月23号下午1:20首次从吉隆坡飞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而在24号早上8:50则飞回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该公司也提到，正当我国积极推广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之际，推出该服务是合时宜的。本地集团百盛纳预计，在产业发展和建筑活动收入强劲增长的带动下，今年的盈利将再创纪录。集团董事经理黄富强表示，公司今年放眼获得总值5亿 Ringgit 的建筑合约。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 Karen 他选鞋子，他说穿不对腰酸背痛啊。配分他认为鞋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影响体型还有健康，而且鞋子不用每天换啊。 Anne 他说目前买过最贵的配饰就是手表啊，太阳能手表，很耐戴，每天上班都戴着，戴了好多年了。
5: 沙巴的恩敏就说会在衣服下重本，因为通常都是先进罗衣后近人啊。
4: 沙巴的这位2111他说当然是衣装啦，毕竟人靠衣装嘛，打扮让自己更加分，还可以加香水，他说香水也很重要。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10:00，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聊天下。
1: 很快的时间来到了17:16了哈，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我是小韩。
1: 在上个小时呢，我们有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啊，我们要来聊一聊创业这件事情。现在年轻人呢，大家都想着要创业嘛，轻资产啊，然后就希望我能不能够不要帮老板打工，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AI 这么容易上手哦，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去经营一家公司呢？
2: 现在呢，在中国他们兴起了 OPC 的热潮，就是一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了嘉宾，包括了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对于国人的职场又有什么启示呢？欢迎陈总。
3: Hello， 大家下午好。
1: 是，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刚才中国我们有提到嘛，中国在这个 OPC 的风潮是越演越烈的。那到底这个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啊，它是怎么样的一人公司啊？
3: 所以 OPC 这个顾名思义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一个人的公司。那意思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它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做团队才可以完成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可能现在你要开一家软件开发公司，那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 你需要有 finance， 你的 sales， 你的 marketing， 那需要有 designer， 需要有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所以简单来说的话，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1: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公司，比如我跟小韩我们两个人开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很多的工作都叫 AI 代理，那其实也算是 OPC 的一种，是这样的意思吗？它不是传统意义上一定是一个人才算是一人公司。
2: 对，就是对于在哪一个产业可以落实 OPC， 我们可能还分不太清因为过去我们也觉得一个人我也可以成立一家公司啊，它跟过去一个人成立一家公司跟 OPC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3: 所以可能先说这个 OPC， 你如何要成立一个 OPC 呢？当然第一个来说的话，你的 OPC， 第一个你要找出你的核心能力，你可以创造价值的东西。例如它可以是你帮人家做培训，你可以做咨询 consulting， 你可以做设计 design 等等。你有这个找到这个能力过后，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能力去产品化。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产品化的话，那你还是用自己的时间来换取金钱嘛，那你这个可扩展性就 scalability 还是有限，就被你的时间来局限。所以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如果你是做培训的话，那你可以把培训变成一个线上课程。如果你是做设计的话，你可以做模板化设计，你做软件的话，那你可以做这个software as a service， 这个是第二步。那第三步来说的话，就是如何放大你的能力，用 AI 代理来放大你的能力。就例如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用 ChatGPT 来写文案，那我们可以用 Claude 来做 research， 那我们用 Midjourney 来做设计，那我们用 Seedance 来做这个 video generations。 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就这三个步骤你就可以开启了一个 OPC 的公司了。
1: 所以这个情况其实在中国它已经算是盛行的。那在马来西亚现在可能大家才刚刚认识这个 OPC， 那这个和我们过去大家认知的一人公司或者是单打独斗它是不一样的啊。过去可能我一个人创立，可能我的会计方面、做账方面，我还需要找其他的朋友帮忙啊，或者是可能我在销售方面，我还要找其他人帮忙，这个就不是所谓的 OPC， 是这样的一个简单来区分啊。
3: 对，简单来说，的确，之前来说的话，你可能会外包你的这个 account。你payroll 等等这些东西，但在这 OPC 年代的话，很多情况我们就用这个 AI 代理，就有一些就讲 AI agent as a service， 可能你请的是一个 AI agent， 但当然你付费了，你是付费一个虚拟的财务，你付费一个虚拟的这个 HR， 这样子来去运营整个生意的。
1: 这样如果我今天要开启这个 OPC， 是不是代表我一定要很懂 AI 我才能做？比如像刚才就是陈大哥你提到好几个嘛， ChatGPT 啦， Claude 啦，然后 Gemini 啊，各种各一类的这种 AI 工具，那是不是我要精通所有的这些 AI 工具才可以开始这个一人公司？
3: 这样当然市场上有非常多五花八门的这个 AI 工具嘛。嗯、那我们要做 OPC 的话，那需要了解你在什么情况需要用什么样的 AI 工具，而你需要用怎么样的模型 AI 模型，因为不同的 AI 模型还有不同的优点跟缺点。第三来说的话，甚至于在不同的 AI， 你需要用不同的 AI 的算力。所以这三块来说的话，他们都需要有非常好的了解性。举个例子来说的话，例如你需要重复性的工作的话，那市场上可能有这些 M8N 啊、Zapier 啊这些开源工具去帮助你去做这个自动化一些繁琐的工作。那如果可能你说你要有一些比较 impromptu 就突然间想做的东西，需要有一个 AI 的私人助理，那就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 AI 龙虾 OpenClaw 或 Hermes 这些可以帮助到你这些东西。那有些可能有一些应用场景市场上的工具无法帮助到你，那可能你需要做一个 custom 的 AI engineering。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你需要去的确了解市场上 AI 的工具模型跟它的算力，在对的情况用对的模型对的方法来部署你的 AI 的方案。
2: 所以你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是以当谷歌搜索的方式来使用这个 AI 嘛、嗯、这个在开设 OPC 的时候可能就不够用了，你可能还需要利用 AI 来帮你设计你自己的 AI agent， 又或者是写代码，可以这么说吗？
3: 对啊，所以基本上2022年10月 ChatGPT 横空出世的时候，大家都直接拿它来做我们叫生成式 AI 嘛。生成式 AI 简单来说，你就给它一个 prompt， 然后它就 generate 东西来回答你，那是非常的被动，你没有问它就不说东西嘛。那第二步就我们说的 copilot， 我们把 AI 变成我们的副驾驶，那时候你就可能可以拿它来写代码，例如来说它可以帮助你写代码，帮助你来做设计等等。那现在第三个阶段我们就来到这个 agent AI， 就代理式的 AI 嘛。这来说的话，就好比你请了一个项目经理，那你跟这个项目经理说你需要解决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个 agent AI 它就会有方法去把你不同的这个复杂任务把它简化成不同的小任务，每个小任务可能有不同的 AI 代理去做执行，执行好了过后他去看这个结果理不理想，不理想的话还继续优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I 的进展就已经从这个 Gen AI 来到 Copilot， 再来到了这个 Agent AI 的年代。所以在 OPC 来说的话、嗯、Agent AI 其实扮演非常大的角色，因为他可以有那个能力去了解什么样的任务可以给什么样的 AI 代理去做这个执行。
1: 嗯，我想哦，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是觉得诶啊，这么多 AI 我可能诶，那我不要学嘛，我就继续用我固有的方式去经营所谓的自己创业。那到底自己创业它又带来什么样的局限，而这个所谓的 OPC 啊，如果我们要在马来西亚实施下来的话，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可以帮助我们在怎么样的方式占领先锋呢？下一段我们再请陈大哥为我们解释一下。守着 IFM

0: 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8: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9: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两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两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追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8: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10: 来到了6月25号啊，那在今天晚上凌晨会对垒的又有哪些组合呢？哎，来和你跟进一下哈。那在今天晚上，今天凌晨啊，大马凌晨3点的世界杯 I 组小组的上场的队伍呢是挪威对法国
1: 啊，就是在星期五啦，6月26号星期五马来西亚的时间哦。那我国凌晨4点钟，
10: 对对对，
1: 会有一组的 国家队来开踢的。
10: 没错没错，那来在一组的时候呢，就有厄瓜多尔对垒德国啊。那来到了另外一组一组的小组呢，就是库拉索对垒象牙海岸。
1: 嗯，那在我国时间早上7点钟会有 F 组的对垒哦，包括了突尼西亚对荷兰以及日本对瑞典。
10: 嗯，那在 D 组呢，就是在大马时间早上10点啊，我相信有很多想要看世界杯的朋友，这个时间点呢，你一定是会收看的。在 D 组上场的是土耳其对垒美国，还有呢就是巴拉圭对垒澳洲。
1: 嗯，呼吁大家可以透过 RTN 的 TVOK 还有 Sukan Plus 收看世界杯的转播，也可以透过 RTM Click 网站或下载 RTM Click RTM KLIK 应用程序，随时随地的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

0: 那你看到中国有非常多的开源大语言模型，包括阿里的千文啊， DeepSeek 啊，还有那个 Kimi 还有百度的不同的大语言模型，所以他们在那边的话基本上是非常成熟，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来说的话，我们也知道中国在这个数字平台方面也非常的领先，早期的从他们的电子钱包到他们社交媒体到他们直播平台等等都已经非常的成熟，所以非常容易给他们去用他们的把他们生意推广到大众上面，这是第二个，就成熟的数字平台。第三个来说的话，当然是因为他们非常的竞争，非常的卷，但那个整个业务非常卷的时候，那需要有非常高的效率。那如果你单依赖人力去执行的话，那我们需要睡觉，我们需要休息嘛。 但AI的话可以七天24小时都在那边工作，所以当它效率提高， 它的这个准确率提高， 那基本上使用AI成立这个OPC 就是一定一个必须进行的一个步骤。
1: 那话说回来，OPC适用和不适用于什么产业呢？
0: OPC非常适用在于那种我们用电脑就可以执行的产业，包括第一来说的话，包括这个知识产业，例如包括做 consulting 啊，做培训啊，做设计啊。第二块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数字平台里面来说的话，包括我们的开发软件啊等等的东西。第三个来说的话，可能是这个内容经济，包括我们的熟悉的 YouTuber 啊，我们的这个自媒体啊等等，这个都非常的适合。但当然， OPC不适合的应用场景 就包括了第一在这个种植产的行业，包括可能你的运输业，可能你的这个制造业， 那也需要机器啊，需要交通工具啊， 这些东西基本上AI暂时都无法取代。 第二块来说的话，就需要这个现场执行的这个行业， 可能是你的酒店业，可能是你的餐饮业， 这些行业AI可以帮助， 但它不能取代。 所以OPC就在这些行业 跟那些行业基本上是适合跟不适合的。 对，
2: 所以刚刚听到这些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有很多啊，我们还是有这个种植业的朋友，然后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年轻朋友想要加入到自媒体的部分，所以其实大家都是有机会，或者是说蛮大部分的朋友是可以用这个 OPC 来创立自己的这个公司的。所以在马来西亚，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 OPC 的模式开启自己的创业的话，其实有什么部分是我们要注意的吗？
0: 当然如果要做这个 OPC 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都需要注意了。 In a way， 如果当然第一你要了解你的 OPC 提供的是什么服务，因为那个来说的话， AI 可以帮你去那个 去自动执行一些东西，但不可以提供创造价值，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二个东西来说的话，就是你需要选择的AI工具。 另外来说的话，虽然你不需要请人，但是你使用AI 长期来说的话，大家有听过 token cost 也是非常的高，所以这块来说的话， 当你使用AI代理的话， 要了解你的这个投资回报是， 也是你的生意成本，就到最后也是回到你的 cost of goods sales 这些东西，这个是第二块。第三块来讲的话，就是你的区分化，那如果顾客使用你的服务跟其他的 OPC 跟其他正常的这个公司，对，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这几块来说的话，都是需要注意的东西。那在大环境底下呢，如果我们说马来西亚的整个大环境，我们
2: 要用这个OPC的话， 会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吗？像刚刚有提到，中国因为他们对AI的熟悉度， 还有他们在数字产业非常的先进， 然后可能他们非常的卷啊。 那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是能够
1: 我们先说一下目前这股风吹进马来西亚了吗？
0: 其实这股风慢慢的在马来西亚成型， 但在马来西亚我们还对这个OPC这三个字 可能还比较不了解，可能我们就说他们是 solopreneur 等等。那来说的话，我们也看到一些产业，尤其是在这个自媒体啊，在这个数码营销等等， 已经很多人在做这个OPC这个东西了， 我们就用AI自动化很多流程， 用AI的代理去给他帮我们实现这个不同的任务等等。
1: 就是可能很多人已经在学习相关的技能了， 但是他不会把这一个跟OPC串联在一起。
0: 对，他们觉得他们在用AI来优化他们的工作流程，节省人力。当然回到在马来西亚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宏观来讲的话有三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来说的话是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的话，在不同的城市，他们的政府基本上都有这个OPC的一个政策跟资源，包括他们有这个OPC孵化，就incubator去帮

0: 助人家去了解什么是 OPC， 那我们也是有类似一个 co-working space， 就共享办公室，在里面一起去帮这 OPC 这块。它包括他们有一些讲业、一些 grant 的形式去帮助人家去做创业，这是第一块。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reskilling 跟 upskilling， 就我们的学习这一块。因为很多来说的话，我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当然大家有用 ChatGPT 等等，但真正可以做到用 OPC 的方法去当成一门生意去经营，那我们在这一块来说还是比较缺少。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应该要在这个 AI OPC 的教育上面继续放更加努力。最后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中小型企业的思维。很多来说的话， AI 来他们就担心它会取代人类啊，然后可能就把他们的这个营收减少等等。其实相反来说的话，因为我们马来西亚这个人力资源在这全世界来说都相对有限，因为你们比较中国比较印度的话，那我们的软件工程师啊，我们等等的人力资源都基本上都很难跟他们去比较嘛。所以有了这个 OPC， 有了这个 AI 过后，基本上还可以把我们的 SME 中小型企业的这个capacity 提高，那我们就有更强的这个国际竞争力，所以是整个思维上面也非常的重要。
1: 嗯，这个是整体大环境来一起来扶持。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就是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诶，学习 AI 很重要。那我的职场需要什么技能，我就去个别学习。只是好像还没有一个比较有系统性的课程来告诉你怎么样一体成型，又或者是怎么样设立这个公司，然后怎么把所有你具备的技能串联起来。所以这可能接下来就是政府要大力的推广，或者是给予公司一些奖业，鼓励你的员工去上课。
2: 诶，那如果让员工多去上这些课的话，会不会就让大家全部都跑去自己设立自己的 OPC 了？这一趴我们可能下一段再请陈大哥为我们解释一下哈，到底 APC 的风潮
1: OPC
2: 的这个风潮越演越烈，打工族们我们又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得到什么启示呢？守着 IFM

0: 聊天下。
1: 今天节目中有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来聊艺人公司对国人的职场新启示。哎呀，说到这个艺人公司又或者是 AI 啊，打工族是又爱又恨的。第一，它真的是帮你提升了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内外的新闻也因为 AI 的出现出现了裁员潮。所以其实我们身为打工一族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艺人公司或者是这个 AI带来的冲击呢？
2: 当然事先来说的话，我们打工的人很多会是去经营一个岗位，也是要经营一个自己的能力。经营岗位怎么说啊？就可能他说我就想哦，表现好的话这样我就加薪升职换一个不同的这个头衔。但是在这个 AI 的年代的话，那我们比较注重啊，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价值，还可以创造价值。因为 AI 可以取代重复性的工作，但是 AI 其实不能够像人这样子创造更多的能力更多的价值。所以改天的话，这个生意模式会往这个 outcome based 的方式去跑，那你要有创造价值，那顾客才会愿意去付钱。主要是那个思维的改变。
1: 可不可以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吧？
2: 简单来说的话，可能现在例如某某公司，可能他是电信公司，他需要做这个客服。那客服可能之前他们的合约就是说我需要有1000个员工在这边帮我看这个客服，但后面的话他们只要去，如果在这个 AI 的年代，那可能不是讲1000个客服，他想到的是我的顾客需要给我的这个反馈需要是 4.5 个星以上。例如这个钱他们只看 outcome， 他们不去看中间你花多少资源去做这个东西，所以他们的整个运营方式跟盈利模式会不一样的，都是一个 outcome base。
3: 但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对于打工族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警讯，还是一个红灯啊。因为如果现阶段你连这个 AI 的软件啊，或者是各种不一样的 AI 你都不去学习的话，那未来公司老板如果他学会了这些 AI， 可能你就是第一批先被淘汰掉的，是能够这样子说了吧。
2: 对，所以当然我们身为员工的话，那要如何，当然要创造价值咯。你要了解 AI 可以做什么， AI 不可以做什么。当然在这个 AI 年代的话， AI 可以把那种重复性的工作去自动化，但人类的价值当然第一来说的话需要去控制这个 AI， 去确保它生产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当然它需要对这个结果去负责任。在最多的话，当然 AI 做不到就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个关系的管理。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是AI 把这些繁琐工作拿到过后，那人类就可以负责这个专业的这些业务。
1: 就是想办法怎么样去优化整个公司的运营，
3: 没错，
1: 而不只是什么执行啊，执行的东西你就要交给 AI 去做了。
3: 所以我们说未来的公司其实他请的不是员工了，他未来想要请的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人。那如果今天我们请陈大哥给大家一点可能意见，那如果今天 AI 可以取代我们的部分工作，那我应该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才可以不被淘汰？
2: 当然第一来说的话，需要创造价值的能力，回答个还是到最后你为公司创造什么价值呢？那是在这个盈利方面呢，营收方面呢，还是这客户体验方面呢？这个来说的话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当然是在这个公司的整个品牌方面，因为来说的话 AI 它不是人类嘛，尤其在这些自动化的东西还可以做到，但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AI 还是无法去取代。所以这几块来说的话都是人需要做的东西，在 AI 自动化过后。
1: 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艺人公司对国人的职场新启示。所以既然在中国那么盛行，我身为马来西亚人，我是不是怎么样都好，我不管他有没有办法应用在我的工作，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开设艺人公司，我是不是都应该要去学这个技能，是适用于所有人吗？
2: 对，基本上来说的话，在这个年代都是需要去学习 AI。 但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开自己的艺人公司的话，那基本上有一些建议可能可以大家去参考一下。第一来说的话，可能很多人就想要开 OPC 就去开了，但其实是非常的盲目了。所以第一，不要急着去创业，当然要了解你的顾客 为了你的什么东西而去付费嘛。这个来说你需要去创造你的这个专业影响力，然后有你一个品牌效应才去做这个东西。第二个来说呢，又回到去学习不同的 AI 工具，因为这个 AI 工具来说的话，真的每一天都有新的模型新的工具，然后要在对的应用场景去用使用对的工具嘛。不然的话可能你用一个比较落伍的 AI 工具的话，那比较起其他的 OPC 他用一个比较新款的 AI 工具，你给这同样的钱，但是他们的这个体验可能更加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换个思维，就把经营自己很像经营企业这样子去跑。所以第一来说的话，可能你要了解你的自己的产品，你自己的服务是什么。第二来说的话，你的顾客群是谁，为什么这些人要为了你这个东西而买单。第三来说的话，就是去了解自己的差异化。当然每个人都用 AI， 每个人都是 OPC 的话，这样你的差异化是什么呢？是你的品牌效应吗？是你的一个本土化的效应吗？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应该去学习的东西。
3: 嗯，我觉得刚才陈大哥有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要好好的经营自己啊。过去呢，我们可能觉得诶，找工作我就靠经验，不然我就靠学历，但在未来 AI 已经改变了这个局势了。我们不再只是看你读多少书或者是你做过多少工作，在未来我们讲的是你有多少技能，你能够创造多少的价值，这个才是老板们他们看重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陈大哥。
2: 谢谢。有什
3: 么当然我和小韩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哈，马上就交班咯，我们明天再见。我是珍妮，
1: 我是小韩，
3: 我们明天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就委内瑞拉北部最近发生的强烈双重地震向委内瑞拉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这场灾难是委内瑞拉超过一个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之一，而这场悲剧造成的实际伤亡情况目前还没完全明朗。首相在脸书发贴文指出，他的心与每一个正在哀悼亲人的家庭同在，也和那些仍在等待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消息的人们同在。他也希望委内瑞拉人民能够坚强面对，并祝愿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受灾地区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另外，外交部表示，目前身在委内瑞拉的我国公民都安然无恙，他们都已经向该部登记。外交部星期四发文告指出，随着委内瑞拉发生双重强烈地震，该国当局还在评估当地情况，至今还没确定最终死亡人数及财务损失程度。而我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将持续与地方政府保持联系，并持续监督当地情况。同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至少164人，另外有971人受伤。此外，星期三发生的两次最强地震之后，已记录到约30次余震。除了委内瑞拉之外，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今早也发生 7.2 级的强烈地震。对此，我国驻日本大使馆透过脸书发文告，提醒旅居当地的我国公民保持警惕，并时刻掌握日本气象厅发出的最新消息。他们也可以透过服务热线及电邮联系大使馆。换个焦点，政府正研究是否要废除进入我国关卡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泰国车辆豁免购买保险的措施。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ola 在国会下议院回答提问时指出，此举是为了响应泰国政府的相关措施，规定进入该国的我国车辆购买保险，即便入境地区范围少于2公里。他表示，涉及外国汽车的交通意外难以向第三方索赔，执法挑战及我国有必要获得更全面的保护等元素，目前被纳入交通部的研究范围当中。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 Dato Mas Amiyadi Samsudin 指出，医疗保险费上涨的主要原因并非源自于医生专业咨询费，而是由私人医院不受监管的非专业服务收费项目大幅上涨所造成。他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并非源自2013年以来一直受到控制的医生专业咨询费，而是包括器材和设备、药品不断上涨的药物价格、诊断检测及实验室费用等非专业费用的飙升。此外，还包括使用更昂贵的技术和治疗方法的成本、私人医院不断上涨的营运成本。该报告还提到，由于缺乏标准化的私人医院收费结构，导致未能透明地反映出服务和基本项目的实际成本。国外方面，西亚原油供应回升，市场对供应中断的担忧进一步缓解。国际油价星期四延续跌势，回落至接近西亚冲突爆发前水平。截至我国时间今天下午3:40，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1.15%至每桶72.89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跌0.6%，报69.93美元。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指出，现在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流量已接近战争前的水平，过去24小时已有约2000万桶原油通过该海峡。他也补充，该海峡还需进行扫雷，完全恢复正常还需几个星期的时间。不过即便美伊协议破裂，石油流通也不会中断，伊朗也无法再度封锁这个水道。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戴德西安诺伊巴逊表示，由于全球成本压力持续上升，马来西亚2022年的补贴和社会援助开支预计将增加，罚款额可能额外提高高达300亿ringgit。伊讲，政府已经为2026年拨出547亿ringgit应对补贴。援助各国类的奖励措施，以保障人民的福祉，并且稳定部分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效。我国五邦自2030年之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占全国电力总机用量35%的目标。副首相戴德西法迪拉尤索表示，目前这个占比已经达到33%，若是一切进展顺利，我国五邦提前实现2030年的目标。经济部长阿茂纳苏拉·穆罕默·纳西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失业的情形整体有关在会使控制范围，失业率持续维持在4%以下。但是，伊指出，鉴于全球经济前景有关有不确定性，加上部分的企业缩减营运规模，政府有关高度关注国内失业问题。缅甸军政府对去年12月本届大举行选举，国交部长戴德西穆罕默哈桑强调，马来西亚始终不承认缅甸新政府。伊指出，之所以访问缅甸，并不是为了承认该政权，而是为了甲缅甸保持沟通，并且延续马来西亚自担任当协轮的主席国期间所推动的外交进展。穆罕默哈桑也提到，当协在探索新途径，以加强实施旨在解决缅甸危机的高点共识。伊讲，高点共识有关是推动缅甸和平的核心框架。尽管缅甸局势有改善，但是距离通过高点共识所预期的成果有关有差距。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戴德西穆罕默哈桑表示，我国自2024年到2029年的期间，一共生产139.29公吨的红仓鸡，以提升本地产量，并且减少对进口农作物的依赖。伊讲，全国的粮食红仓鸡的主要主食分别是苏兰莴、吉兰丹、霹雳、丁加老甲玻璃器。伊个讲，政府的目标是自2030年之。2030年的时阵，红杉鸡的自给率达到30%。政府已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解决因为取消采购由挪威公司孔斯贝格国防与航空太空生产的海军帕杰多大系统合同，而引发的赔偿和失常的问题。国防部长戴德西穆罕默哈桑卡里诺表示，国防部和外交部已经向挪威政府发出通知，说明马来西亚的立场和后续的行动，以确保挪威政府在未来的任何谈判或是行动里面充当协调者的角色。办公室对方政府拨拨款超过2亿1600万ringgit应对刘伯洲加强防对散公共设施发展以及做好州内的治病。部长杰克逊指出，伫13马来西亚计划今年的第一滚动项目之下，这笔罚款将通过本地部的发展计划发放，并且涵盖电瓶、房屋发展、搬砖房屋维修、公共设施、社区安全、垃圾管理及社区乡区的发展。委内瑞拉大总统罗德里格斯讲，该国拜沙发生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64人死亡，971人受伤。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我怀念的
1: Michael Jackson。
2: 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3: $405 and living.
4: Sound check. 1, 2, 3.
2: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5: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

0: 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强调，政府目前推行削减开销措施，并不意味着停止所有公务出行或开销，而是采取目标式财政管理措施，以应对西亚危机引发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促使政府补贴开销大幅增加的情况。财政部发文告说，为了确保民众免受燃油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政府选择通过削减开销来继续承担更高的补贴负担，其中已推行的措施包括限制出国公干，仅限于已安排的既定公务承诺、强制性会议、真正重要且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务。文告也提到，推行这些准节措施并没有影响对民众的关键服务，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方面。另外，政府正在制定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全面的电子商务平台新法律框架，以提高平台的问责，从而保护本地微型及中小企业家。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透露，关于此事的研究从2024年4月开始进行，最终报告已完成，可通过内贸部官网查阅。他在国会回答议员的提问时指出，贸生部也已准备有关制定新法令政策决定的内阁备忘录，并将在经过内阁考量后，在今年七月第一个星期的内阁会议提呈。原本在国会下议院寻求通过的2026年监狱修正案，由于在议员们辩论期间引发一些课题，因此被逼展延。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Dr. Shamsul Anwar Nazara 指出，该部有意延后提呈该修正案，已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旗下的安全特委会和人权与改革特委会进一步研究。他提到，该部严正看待议员们在辩论时所提出的所有看法。反贪污委员会将在柔佛开设五间行动室，让民众在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期间，透过电邮提供和贪污及滥权相关的情报以及作出投诉。反贪会发文告指出，行动室将从提名日当天，也就是在本月27号至7月11号投票日期间，全天候24小时运作。他指出，这五间行动室设在淡卑的柔佛反贪会办公室，以及位于巴珠巴峡、居銮、西加莫和丰盛港的反贪会分行。反贪会也保证，所接获的每一项情报皆将依法展开专业和透明的彻查，并提醒所有参选者和政党不要做出任何违法行为。原任柔佛州议会议长 Dato Muhammad Puat Zakashi 指控柔佛州议会的解散受到王室干预的言论引发非议。柔佛警方证实，截至今天下午3点，已收到153份来自全国民众的投报。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durrahman Arsad 总监透露，警方正援引多项法律条文展开调查，包括1948年煽动法令第4-1条文、刑事法典第 505B 条文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沙巴州警察总监 Dato Jaute Dikun 证实，警方已经针对丹南校园霸凌事件展开调查，并开档立案处理。 他说，警方已经向受害学生录取口供，同时也完成了对所有涉案的嫌疑人问话。由于涉案者都是年龄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警方将依据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条文处理这起案件。他呼吁民众停止传播相关视频，也不要二次剪辑或加工，以免对未成年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国外方面，欧洲联盟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在欧盟最终批准后是将生效。在当前经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欧盟希望这份协议能为双边关系注入一些稳定性。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昂，为了到来第一个新闻。首先，经财政部长 Dr. Anwar Ibrahim 表示，由于全球成本压力持续嘅提升，本来是2026年嘅补贴甲社会援助开支，而个将增加，不光遐可能遐国嘅提高多达300亿ringgit。一旦政府以为2026年拨出547亿ringgit，因而补贴援助甲各类奖励措施，以保障人民福祉，并稳定部分嘅商品甲服务价格。另外 ，Dr. Anwar 表示，我国就未来水拉北部最近发生嘅强烈山东地震，向未来水拉人民提议最深切嘅慰问。伊指出，这次灾难是未来水拉跳过一个世纪以来遭我嘅最强烈地震之一，自这次背景造成嘅实际死亡情况，目前划破网传嘅明朗。另外，外交部表示，目前寻找未来水拉嘅外国公民落安葬无恙，因人落已经向该部登记。外交部前几时发文告指出，随着未来水拉发生山东强烈地震，该国登记划到评估当地情况，至今划破确定最终死亡人数甲财物损失嘅程度。自外国驻未来水拉大使馆将提出与地方政府保持联系，并提出嘅监督当地情况。随时目在，这次地震已经造成164人死亡，970人受伤。政府正进行一项全面嘅研究，为国家再生水制定政策甲基础设施，以支持小格东线嘅发展。副首相德德瑞法迪拉尤索指出，政府计划启动这项措施。并将随后制定新的政策和战略，以应对未来的发展。也是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的法迪拉提到，这项方案将涉及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包括来自其部门、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等，因能稍后会加入等等。经济部长阿茂纳苏拉莫曼纳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失业情况正在仲处于可控的范围，失业率持续的最低到4%以下。不过，伊指出，鉴于全球经济前景仲存在不确定性，而且部分企业所经营运的规模，政府已经高度的关注国内失业的目标。政府正研究是否要废除进入外国关卡方圆5公里范围内的泰国车辆豁免购买保险的措施。今日嘅目标，政府正研究是否要废除进入外国关卡方圆5公里范围内嘅泰国车辆豁免购买保险嘅措施。交通保护部长德杜哈斯比哈比波拉到国会会议回答提问时指出，此个是为了响应泰国政府嘅相关措施，规定向进入该国嘅外国车子购买保险。这边其一境地区范围接过5公里，伊表示涉及外国汽车的交通意外，能影响第三方所背计划挑战，甲外国有必要获得更全面的保护等元素。目前被纳入交通部的研究范围等等。包括其地方政府部拨款超过5亿1600万ringgit，因而到九州强化房地产。公共设施发展以及造福招来的居民。部长郭国明指出，到第13要来西亚规划今年的大的公共项目额，这笔拨款将通过房地产发展规划发放，并涵盖人民房屋发展、膨胀房屋税收、公共设施、社区活创、垃圾管理甲城乡发展。农业经济部长部长 Dr. Mohamed Sabu 表示，我国到2024年至2025年期间，将生产135.9万公吨的石英厂，以提升本地的产量，并降低对进口农作物的依赖。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是6月25号，2004年的今天，时任元首后端姑包下主持了以他命名的“丫丫三端姑包下”，简称 YTF 的推介仪式。该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协助年轻女性在学业、课外活动以及社会服务方面提升自我与追求卓越。基金会的座右铭是 WISE， 也就是 Women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追求卓越的女性。推介仪式成功筹得超过800万令吉，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这也反映出社会大众对 YTF 倡议的高度支持。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突破呢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你好，我是国俊，又来到星期四的俊情三条线。感谢大家的互动啊，包括这个时候也开始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已经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另外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交流 011-1701-8289。 今天呢这个小时呢，我们会说一说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之前呢就看了一部电影哈，就谈到了要跟有情有义的人做朋友，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在生命当中得到互动，或者是互相的帮忙哈。如果那个人是无情无义的话呢，就不要跟对方交往。说的是没错啦，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出现的好人贵人，我们真的是不要觉得理所当然。他们的出现，他们对我们好，其实他们也付出了一定的能量，或者是他们也付出了爱嘛。当你有这样的一些人在你身边守护着你的时候，更应该好好的珍惜。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意思的话语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可以启发人心的字句。我们听听许佳琳 Danny 的新歌《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最近看了《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啊，一开始呢以为是单纯的浪漫爱情故事，原来除了爱情令人非常动容的是谢楠芝这个角色的友情友谊。爱情的部分呢，阿公木生和阿妈舒柔那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简短又深情。而木生呢，在异乡碰到的女人楠芝，从一开始的死对头变成了朋友。那观众呢，也许也跟我一样哈，觉得楠芝对木生的感情到底是友情还是存在爱情呢？那电影的推动让我们看到楠芝对木生这家人的默默付出。木生呢，在泰国救过楠芝的父亲，也给了他读书认字的机会，他们没有山盟海誓，只是默默的付出。木生为了教训坏人而犯法，被判入狱2年。这段期间，楠芝用自己挣的钱，就是赚的钱呢，以木生的名义给舒柔寄信寄钱报平安。木生在一次不幸中去世后，那楠芝就撕掉了讣告，再次以木生的名义继续给潮汕的舒柔写信寄钱，寄咸猪肉，寄单车，就是脚踏车，整整18年。他其实啊，完全可以什么不管的。木生已经死了，谁也不会怪他。可是他选择了最难的路，把自己呢活成另外一个人，扛起2个家庭，包括养育自己收养的孩子，编造一个又一个善意的谎言，去安抚海峡对岸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后来，楠芝下定决心要去看这位已经写信给他很久的舒柔，就是这个舒柔啊。可能也是决定把这个真相告诉他，但是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他没有成行。之后呢，决定用书信的方式告诉舒柔的真相，就是关于有关这个木生已经去世的真相。 不料呢，这个信件丢失，寄到给苏柔手中的信呢，最后只剩下一张木生、南芝和孩子们上课时的合照。那苏柔就以为木生已经再婚了，成立了家庭。苏柔和南芝就断了联系，从此这个误会呢，也延续了很多年。多年之后，真相终于大白。那阿嬷苏柔呢，终于知道那些信呢，是一个陌生女人替丈夫写给她的。两个老人后来在泰国相见，那时候南芝已经有些糊涂了，不怎么认得人，可是他还是轻轻地拉着苏柔的手问了一句，咸猪肉好吃吗？这句话的背后是十多年的每一封信当中附上的一点点家乡的味道。他不知道苏柔长什么样子，不知道哪个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积点吃的能让那个远方的女人安心，她把自己能给的全都给了。阿嬷苏柔在电影当中说过一句话，做人要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谢南芝这个角色让我们看到，这世上真的有人可以把情义这两个字呢活成这个样子。而我们这些普通人啊，这辈子呢遇到一个谢南芝这样的朋友，或者是成为这个别人生命当中的谢南芝，其实也挺幸运的。你愿意做这个人吗？

听过的是王菲重新演绎的《南海姑娘》。你看了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了吗？那天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心中的感动是满满的，后劲十足，就是看了之后的两天心中的那个感觉呢还是有一点有点郁闷的感觉哈。在这个片中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虽然过程是还挺辛苦的，要付出很多，但是那个回报或者是心中的那个平静跟平安呢，其实是用金钱换不到的。我今天也在我本身的社交平台写了这段话，真正的平静是你在你经历了风风雨雨高低起伏的磨练之后，依然愿意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就是值得感到骄傲的人生。那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都有留意有关的新闻吧哈。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的分享的话呢，当然很抱歉了，刚才我已经剧透了那个故事的情节，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即使您知道它的结局它的故事还是值得去看一看。我觉得为什么这一部片为什么那么的火红，当然它有一些情怀，对于一些可能祖辈来说，哇，就是说着我们当年的故事哈，也让后辈或者是他们的子子孙孙去了解阿公阿妈他们当年是多么的辛苦，就离乡背井啦，或者是要经营一个家是怎么样的。那在异乡的时候如果遇到有情有义的人，那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是互相的照应来度过生命当中的一些挑战哈。令我最动容的就是在结尾的时候两个阿嬷终于见面了，哇，毕竟他们是素人的演员嘛哈，所以另外一个阿嬷就是谢楠植的一个老年版呢，是之前演过另一部电影，但是他演技也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整部片当中他有一些笑料或者是比较轻松的一些过场，但是主要是带出人性的那个光明面哈，在艰难的时刻应该怎么去互相的扶持，对于家庭的那种心心念念，还有看起来就是知己的那种朋友哈，当对方有问题的时候或是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帮忙，然后他也看到了不同的家庭的挑战。那当这个谢楠植这个角色他愿意付出他的心力去帮忙或者是继续的付出他的爱的时候，他也得到了很多那种很实在的感觉，当然有一些污秽导致他们失联了很多年，但后来还是真相大白。见面的时候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个话语，简单的说我送给你的那个食物好吃吗，已经是让整个戏院的人或是电影院的人就哭成泪海了，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其实后来我在想啊，为什么这部片会让大家那么的感动跟喜欢呢，是我本身个人的看法了。我觉得在这个现今的社会当中，因为科技发达啦，还有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有情有义这几个字哈，好像很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找到，虽然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因为这种很简朴很简单的那种情感呢，当别人对你好是无私的付出，就叫对方去读书啊，认字啊，识字这样子哈，还有呢就帮忙寄信寄钱回家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经历那个年代，但是我从小到大到走到现在，我生命当中也遇到很多有情有义的人，我非常感谢他们，所以我每次呢都会表达我对他们的爱，就觉得谢谢你们哦，当初给我的机会或者当初怎么帮助我啊，或者是在我很艰难的时候你们也愿意扶持我各方面的，不管是我的亲友啦，后来遇到的一些同事，还有不同的工作领域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好人，这些我觉得都应该要好好的去感谢他们，能够成就我们，还有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比较安心和得到一些安慰。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嘛，这个不好的人我把它归类为立场不同，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他的执着点，他就是对你不好或者是看你不顺眼各方面的，他就是一个过程，我现在回想起也是不容易耶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我们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但是当你一次又一次受伤害或被霸凌啊被欺负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报复的心态或者是不平衡的心态，所幸的是我没有把
这样子的一个负面情绪一直套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来攻击对方，因为我觉得这是很不理性的。当有一天你真的是所谓的报仇了，或者是你真的还击了，你真的是真正的开心吗？也不一定。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会认他，或是认这样子的一种暴力一直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是懂得拒绝，懂得保护我们自己。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我真的衷心的希望被就是看的人都深深的被感受到那种友情友谊，这个社会多一点温暖，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当别人给你机会，当别人付出爱给你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要好好的去感谢，还有让自己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刚听过的是林俊杰的歌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是剧集《竹玉》的主题曲。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说一说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人格魅力哈，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长期的行为积累出来的。那些让人觉得很温暖、值得信赖的人哈，往往是因为他们都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珍惜关系。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人哈，一个人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而不是袖手旁观，在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援手，而不是冷漠以对。这些行为哈，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正是他们构成了一个人真正的品格。做人要有情，关心他人，理解他人，愿意为别人付出。做人要有义，坚定原则，不轻易背叛，也不因为利益而改变立场。那如何去培养情和义呢？当中包括多倾听，少评判或者是批判哈。真正的朋友不需要你每次都正确，而是需要你愿意听他们说话。这点以前我也是会犯了一个毛病，当身边的朋友跟我说他的一些郁闷啊、心事啊、一些困难的时候，我都会给很多的意见，然后呢，就觉得，哎，你这样子做应该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就那份心是希望能够帮到他，但是有时候真的是说太多了，反而会增加对方的压力。后来我就学习多聆听，当然有时候也看他个人的造化，后来我慢慢学习了这课题分离嘛，有一些课题、有一些问题，他真的需要去面对的，可能他在跟你说着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听得出来其实是他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制造了这个问题，并不是别人对他不好，是他本身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所以他就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其实错是他，但是有时候身为朋友啊，或者是倾听者，也不能够马上去指正他，或者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他嘛。所以就唯有听，当他有一天觉悟过来了，开始觉得好像自己本身做的不是很理想哦，那可能你再给他一些建议吧哈。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他的手上。你要培养情和义呢，也要真诚待人哦，不玩心机。别以为欺骗别人就能够占便宜哈，人心都是肉长的，总有一天呢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我觉得真诚待人，对方一定会感受到的。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因为你的善良，他觉得就得寸进尺啦，或者是理所当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你可以做的就是停止付出。别以为觉得我善良，我不计较，那就一直都付出给这样的一个人，对我来说其实是不值得。你把这种爱收起来给自己也好，或者是你付出给其他更值得的对象。坚持底线，不随波逐流。有时候那么做一个所谓的老实人啊，并不容易哦。这是一个让我们更加认真的去选择，我们做一个善良而且是有立场有原则的人。不要以为呢情是软弱的，义就是固执的。真正的情呢是理解和包容，真正的义呢是原则和担当。有人认为就是只要赚钱比较多就可以忽视道德，结果呢钱赚到了，人却失去了。所以自己本身的把关，自己的原则非常的重要。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风光，而是你是否能够活得坦荡，问心无愧。做人不能没有情，也不能没有义。只要你任性的或者是真心的待人，时间会给你最好的回报。我总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向前走嘛，之前想不通的东西，或者是好像一直执着放不开的东西呢，慢慢的你去让它放松下来，就是包括你的心放松下来，还有先放着，有一天时间会把这个答案告诉你，包括你的想法啦，你为什么突然间会所谓的开窍，对于生活对于生命有不同的感悟呢？这就是时间的魅力。郁可唯的歌《路过人间》。

0: 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6: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砂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5: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7: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u。
5: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3: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不管你受过什么伤，或者是曾经经历过什么，好好的去整顿一下自己的心情，跟自己说，其实首先要对自己好一点哈，善待自己，爱自己。当你变得比较强大的时候，记得不要吝啬付出你的爱，你可以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去爱护一些动物啊，各方面都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变成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首先你自己本身也得到温暖。你看到别人得到帮助，或者是别人因为你的付出那种感谢的眼神，或者是动物哦，他们对你的信任哈，那种感觉，我觉得是用金钱是买不到的，而且是一种很大的满足感。所以我觉得温暖或者是有情有义这回事情哈，可以好好的去培养。当你越做越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过去的种种的不开心或者是伤心的事情也好，它已经是云淡风轻，同时它也变成一种养分，在滋养着你。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和印尼将在各个领域强化战略合作，特别是在清真工业、贸易、乡村及人力资本发展方面。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他今天在国会大厦接见印尼驻我国大使伊曼以及印尼官方清真发证机构主席哈伊卡尔时讨论这件事。Zahid 在脸书发贴文表示，他们也在会面中讨论了多项合作建议，以强化区域和国际清真生态系统。社会保险机构旗下的24小时全天候保障计划，自6月1号生效以来，已批准136项索赔申请，向在工作时间以外发生意外或受伤的投保人所发放的福利赔偿总额达672743 ringgit， 占了所接获索赔申请总数的62.9%。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表示，许多人认为涉险机构只是在工作场所发生意外时提供保障，然而通过这项计划，保障范围如今已扩大至工作时间以外发生的事故，包括休息日和公共假期期间的意外事故。截至今年6月10号，教育部已委任8042名新教师，另外5845名教师学士课程毕业生将在8月被安排到全国各校服务。国会官网发布教育部以书面回答议员的提问内容指出，教师招聘工作目前分阶段进行，涵盖师范学院及国内外公立私立大学毕业生，并根据需求预测、空缺情况及各学科需求进行调配。教育部也提到，符合任职条件的毕业生将由教育服务委员会作为委任机构安排任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正密切监督今年3月被送往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的3头亚洲大象。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or 指出，这项遣送计划也是太平动物园与天王寺动物园早前签署的25年保育合作协议中所落实的项目之一。他说，在敲定该计划之前，国家森林及野生动物保护局已经针对这3头大象进行全面的身体及心理评估，确保天王寺动物园能遵守国际野生动物管理的规定。他在国会下议员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说，为了确保这些大象在适应期间的福祉处于优化水平，自今年3月起，7名大象被安排轮流陪同这些驯兽师为期2个月。此外，也从本月1号至30号期间，另外增派2名人员前往该动物园作为后续监督措施。水灾消息，随着霹雳州内有2个救灾中心今天下午已经关闭，截至今晚8点，州内的灾民人数减少至211人。州灾难管理委员会秘书透露，其中位于拉律巴登和斯南马县的灾民人数为170人，另外51人则来自金宝县。另外，气象局对国内5个州邦发出雷暴和强风警报，有效期至今晚11点。气象局发文告指出，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分别是吉兰丹的哥达巴鲁、马张、万杰和巴西腹地、登加楼的甘马碗、彭亨州的儿连突、马兰及关丹、沙拉越林孟县的老月以及沙巴纳巴万、根地咬、兰瑙和山打根县部分地区。国外方面， 乌克兰将对俄罗斯用于战争的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基辅正扩大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试图迫使莫斯科重返谈判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晚间发表视频讲话时透露，他已经指示情报部门和军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打击俄罗斯用于扩大战争的设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飞凤，欢迎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达鲁斯安诺伊巴欣表示，由于全球成本压力持续上升，马来西亚2026年的补贴以及社会援助开支预计将增加，贫困率可能额外提高多达300亿ringgit。其中政府已经为2026年批出547亿ringgit用来补贴延初以及各类仗业措施，以保障人民的福祉，并稳定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另外，首相特鲁斯安诺表示，我的州汇率虽然北部最近发生的强烈双重挑战，向汇率虽然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他指出，一场灾难是汇率虽然超过一则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烈挑战之一，而一场悲剧造成的失职伤亡情况目前仲未完全明朗。同时，外交部表示，目前现在汇率虽然的我的公民都安然无恙，继续对应见向改部定结。外交部星期四发文稿指出，随着汇率虽然发生双重强烈挑战，改革当局仲在评估当地的情况，至今仲未确定最终死亡人数以及财务损失程度。而我的州汇率虽然开始干将持续同地方政府保持联系，并持续监督当地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亚裔挑战已经造成164人死亡，971人受伤。政府正在进行一项全面的研究，会结合再省税支添政策和基础设施，以支持数据中心的发展。副首相达鲁斯法迪拉尤苏指出，政府计划启动一项基础，随后将制定新的政策和战略，以应对未来的发展。也是能源及税务撰写部长的法迪拉提到，一项方案将涉及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包括来自各个部门、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等，计划稍后将会加入当中。财政部强调，政府目前推行削减开销措施，必唔意味定停止所有公务出行或者开销，而且采取目标是财政管理措施，以应对时下危机引发嘅资源油市价，促使政府补贴开销大幅增加嘅情况。财政部发文交讲，除开报复民众面销燃油价格上涨同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政府选择通过削减开销来积蓄承担更加高的补贴负担，包括限制出嘅公干。文交也提到，推行一条尽职措施，并冇影响对民众的关键服务，尤其是在医疗同教育领域。另外，政府正在制定一则更加要包容性和全面的天子商务平台新法律强加，以提高平台的门槛，紧盯保护本地微型以及中小企业家。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到阿米森穆罕默阿里指出，贸商部也已经准备要关制定新法令政策嘅天嘅内阁备忘录，并将在经过内阁考量之后，提前检验设立第二集星期嘅内阁会议。财政部天意部长特鲁斯阿苗坎萨阿兹森透露，今年3月同4月，沙巴及沙拉瓦加油站的柴油销量靠达每只月2亿公升，该销量大约是预期水平的2倍，显示柴油补贴出现严重的流失现象。其表示，以上较的销量进一步坚定在政府推行前的柴油价格同业政策的决定。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Hello， 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跟你分享啊有意思的话语。这个时候也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iFM 的 Malaysia 来看国俊的直播。前个小时我们就说，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其实真的不简单。在生活当中，我们有自己的负担啊，或者是经历的事情啊，大大小小烦恼的事情。当你在处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越愿意成为一个善良、有情有义的人，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当我们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受益哈，就受惠，那别人可能也会因为你的帮助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很有善意的互动，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好。我常常都会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哈，当你遇到一些窘境的时候或者是问题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资源或者是有一些人愿意帮助你的。那当然我们在工作上啦，还是在生活里面，都会遇到我们认为的问题哈。有一些问题是自己去制造的，有一些是所谓的别人加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是他会为难你了哈。那在我的生命当中肯定会有这些人啊，不管是在工作上啦、生活啦，还是在情感上，都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我觉得跟别人相处它就是一门学问。对于那些可能对看我不顺眼的、或者是不喜欢我的人、包括一些跟听众啊，所谓的黑粉啊，我都是抱着包容的心。我不懂他的那个出发点是什么，我也不需要去理解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不喜欢，也不需要去理解。总之当他来攻击或者是写一些有的没的的留言的时候，我们更要大方的去接收，然后谢谢对方。不代表说我们去助长他，而是因为我们也不能够去左右他的思维、他的智慧、他各方面的，他要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你交流，那你就大方的去接受，不需要跟对方就是有一些争执还是怎么样的。在平常生活也是一样啊，我们一定遇到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亲友他们看你就是不顺眼，或者是他们喜欢就是搬弄是非各方面的，会制造一些问题让家族啊，或者是让你的生活出现一些波动这样子。你更要理性的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能你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有情义的人啊，但对方就是无情无义，甚至是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也要保持一个，我们不需要跟你去计较，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一直被你欺负，或者是我们一定要承受你这些负面的东西。不管你过得好不好，你的修养到底有多高，那不能够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的。这个是我本身一直都很坚持的一个原则。你说我在生活里面不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烂人烂事吗？一定会有。但是我跟自己说，不需要以牙还牙，也不需要跟他们来一个可能恶性的一个争执、一个反击这样子。反而你要冷静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气度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很尊敬你自己，也爱惜你自己。我们一定会有做得好跟不好的时候的，对。所以当我们也不是完美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接受别人也是不完美。今天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话语啊，包括了正因为日子不好过，我们更应该好好的过日子，让自己不断的进步，越变越好。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
0: 一起数榜啦。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4年一度全民看球。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刚听过的是李凯欣演唱的歌曲《我的罗曼蒂克的梦》。那说了有意思的话语呢，其实我每次在看着有关的文章或者是字句的时候呢，都会深深的被启发，包括了这句话哈，发光并不是阳光的专利，你也可以发光，你只需要继续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我们只有经历了才有资格说运气不好，与其抱怨，对我来说就应该要多去反思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好的啦。当然也不要过度的批判自己哦，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你会失去了信心。即使已经做得不错了，因为你要求过高而让自己陷入一个困局，那是挺可惜的。与其呢一直想改变别人，那不如先改变自己。有时候呢，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就在不经意的时候来到你的身边，有发现吗？就有时候我们要找一样东西，怎么找都找不到，但是突然间它就出现了，可能你没有心要去找它的时候呢，它反而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同样的，在我们待人处事啊，或者是在追求我们的梦想，追求我们要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不用刻意，尽力就好了。当你尽力之后，那结果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话，那也要释怀，不能够一直耿耿于怀，这样子的话只会拖慢你的脚步，甚至对于生活啦，对于这个世界，你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甚至会失望哦。在现实的生活中哈，做事情不要一直都去模仿别人，而是要去探索当中的原因，懂得创新。简单的模仿只能够使就自己的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可能我们一直去拷贝别人的东西，或者是你可以参考，或者是觉得对方的一些优点啊，他可取的一些方针都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人的资源跟方向的都不一样，可能你走同样的路到达的那个境界，或者是那个所谓的目标，并不是那么的相同的。那接受大家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哦。环境和这个条件呢，不是学习的决定因素，只有人的内在因素是很重要的，不能够找借口。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很多借口，或者是有很多的所谓负面的想法的时候，反正就不能够努力的学习了。我们要找到一个可以继续前进的理由。我记得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本身曾经也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或者是对人失去了信心，可能他在生活里面遭遇过失败，或者是被人出卖吧，他觉得人性好可怕哦，变成他也需要很长时间慢慢的去恢复信心，包括对自己的信心。但是你知道吗，在这过程里面他反而就会更加的去想，是不是自己把自己推入这样的一个深渊里面。因为他觉得有时候别人所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他在面对问题的那个心态跟角度，是决定他到底有多受伤，或者是跌了多重。当他慢慢的去提醒自己，有时候不是我们的错，或者是不是我们一定能够控制的一些局面，但是我能够控制的就是我的心情，还有我的那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我听到他这样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他的觉悟也影响了我。当你身边的人，他也有那个力量能够站起来，他开始对自己、对生活、对人恢复信心的时候，那是多么感动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不管我们面对什么问题都好，不要失去了自己。现在短暂的不开心或者是不顺心，不是永恒的，它会过去的，信心还是要有，好好的爱惜你自己，去走你想走的路。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曾国辉、潘淑瑜，《黄脸婆小鲜肉》。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吃灰本身就隐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消除惰性，敢于超越自己的人会使自己的智慧呢充分的显现出来，使自己呢获得最后的成功。怕吃苦的人呢苦一辈子，不怕吃苦的人苦一阵子。个人的成就呢，除了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之外，那谦虚谨慎是不可缺少的品格。自以为是的人啊，永远找不到成功的门路。有时候太过自信或者是自负的话呢，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困局的，总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啦，别人都是糟糕的，或者是别人都要听自己的。在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在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有意思的话语的时候呢，当然在直播平台也是有一些朋友的分享啊，包括这位朋友说，在一段关系里面是我们要懂得珍惜，那如果对方伤害我呢，那要怎么处理呢？那我就跟他说，其实一段关系里面不管大家的那个有什么不同，或者是有意见不合啊，各方面都好，都不能以暴力来处理的，包括冷暴力啦，或者肢体动作啊，各方面的，这些都是不对的哈。所以要懂得去保护自己，因为那个经历的人是你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咨询，或者是你看到一些个案哈。当你面对威胁或面对伤害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懂得保护自己，不管对方是什么理由，或者是有不同的一个借口也好，只要你觉得不对劲，那一定要懂得拒绝跟保护自己就对了哈。两个人相处或者是在一段关系里面，只要是珍惜对方，你愿意为对方付出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过得好好的，对吧？当然他不会像刚刚认识的时候那种激情啊，或者是那种热恋期时候的很甜蜜啊，无话不说各方面的，可能也会进入一个平淡期，或者是过日子的时候他有很多日常琐碎的事情需要去处理，或者是大家会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是如果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你身边的人哈，或是身边的那个他，不管是伴侣也好，还是朋友还是家人，都愿意跟你互相的扶持过日子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了。有些事情它不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当你多一些包容跟尊重，但是不是容忍有时候我们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其实会很辛苦的。那你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跟对方沟通你的想法是什么，不需要指责，就说一说，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好啊，或者是不如我们试试看这样子的一种相处的模式，或是这样子的应对方式会不会比较好呢？我之前是遇到一对我认识一段时间的朋友，他们现在成为夫妻了哈。那很久没有见了，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跟他说，哇，你们两个的眼神啊，说话啊，各方面都很有默契，很有那种夫妻相哈。他就说，其实我们吵架你们不知道而已。我说当然每一对夫妻都有争执啊，或者不开心的时候的哈，但是我看到你们呈现出来那种自然啊，就是他们可能一起走的时候那种看对方的眼神，其实我身为局外人啊，都会感受到他们的爱，对彼此的珍惜，因为没有人是完全是一样的嘛。当大家能够去沟通，互相的去配合，一起去享受生活的美好，还有去经历生活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哇，我觉得真的是要很好的珍惜对方。当你用感恩的心，或者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你就会看到对方的有情有义，或者是他的爱，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付出你对他的那种很真挚的感情，这是很难得的幸福哦。

谭健次的歌曲《朝夕》也是电视剧《很想很想你》的插曲。在生命中遇到一个一样的人是不大可能的了哈，所以我们先要搞懂我们自己，先完整自己，才去跟身边的人互动。我是这样子的心态了，首先先顾好自己。我常常也跟我身边的朋友说，你要先懂得自理，懂得去搞好自己的健康也好啦，顾好身体啦，还有你的情绪也要比较平稳，这很重要的。当我们常常内耗啊，或者是在一个情绪很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你看事情的角度一定会有一些比较负面或者是一点缺陷的，这是挺可惜的一件事情。当然有时候也是需要我们慢慢的走过来，身体的那个状态啦，还有我们承受的压力，它都会把我们可能一种磨练吧，让你去想到一些道理，或者是想法方面会有一些不同。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陷入一个困局，包括患上情绪病啊，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会面对的情况，轻微的、中度的或者是比较严重的都会有。所以我常常都会说，像我们这样子一种互动的节目啊，它是需要存在的。去聆听，去分享，包括我在分享的时候呢，在直播平台的一些朋友也会很直接的跟我说他听这节目的一些感受，这是挺感动的一件事情哦。内耗呢，就是一直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啦，还有常常会责怪自己啦，会有比较负面的一些想法。要中立的去看待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并不是你的问题，有一些可以看得比较轻松一点，不需要常常执着于可能别人怎么对你啦，或者是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吃亏等等哈。每个人都会有经历不同的考验，重要的就是从这事件当中你解决过后得到的一些想法启发。下个小时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哦。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根据独立民调机构莫迪卡中心今天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首相达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仍然是国内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支持率达到52%。这项调查在今年3月12号至4月9号期间进行。调查也发现，尽管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及经济挑战持续存在，还是有42%的国人认为国家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莫迪卡中心发表声明指出，这个比例与去年12月及今年2月所记录的数据保持一致，没有变化。国会未来将通过特别遴选委员会在总检察署检控官的委任程序中承担重要的监督角色。掌管法律与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dasri Azalina Othman 指出，这项建议是在国会体制改革特别遴选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经朝野双方代表一致同意后达成的共识。他提到，在这项权力共享机制下，首相和内阁将被明确排除在总检察署检控官的委任程序之外，以避免任何政治干预的嫌疑。我国拥有足够能力，以高度韧性的方式获取、管理及策略性运用数据，朝着成为人工智能国家的目标迈进。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deo 在国会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表示，数据主权对于实现我国成为 AI 国家的愿景至关重要，同时也必须以高度韧性作为支撑，以创造经济价值、提升生产力及增强国家竞争力。他说，这意味着我国具备足够能力建立适当且精准的保障机制，包括自主决定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以及如何将其带来的利益分配给人民。我国和柬埔寨展开双边会议，以讨论落实有关信息与媒体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落实。该备忘录于最近在槟城举行的全国记者日庆典期间签署。通讯部发文告指出，该双边会议是配合负责信息事务的第23届东协高官会议星期3在文莱斯里芭蕉湾举行期间而展开。除了讨论这件事之外，两国也针对在媒体发展、数码转型及强化信息廉政以及当今媒体面貌挑战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交换意见。政府通过就业市场干预措施，成功为将近31%或13309人重新找到工作。人力资源部发文告指出，这个数据是根据社会保险机构截至本月12号的统计所得到的，而当局通过 My Future Jobs 求职网站为62644名失业人士提供求职机会，当中有31%的人成功找到工作，反映了当局在落实工作配对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国外方面，委内瑞拉发生特大地震，各国都表明愿意提供援助，其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在部署救援人员和调动物资，立即向委内瑞拉部署搜救队、医疗资源及人道援助。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表示，该国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求，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其他表态愿意伸出援手的国家也包括了印度、拉丁美洲国家、西班牙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美国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将维护波斯湾盟友的利益。 他说，美国与波斯湾伙伴的立场完全一致，不会做出任何损害盟友安全的事。卢比奥星期四在巴林举行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会议上说，华盛顿正寻求与德黑兰达成持久并且不会损害波斯湾盟友安全与繁荣的和平协议。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riyana Ibrahim 表示，由于全球成本压力持续上升，马来西亚2026年的补贴以及社会援助开支预计将会增加，拨款额可能额外提高多达300亿 ringgit。他说政府已经为2026年拨出547亿 ringgit 用于补贴、援助以及各类奖励措施，以保障人民福祉，并且稳定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Dadasriyana 还说到，我国就委内瑞拉北部最近发生的强烈双重地震向委内瑞拉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他指出，这一场灾难是委内瑞拉超过一个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之一，而这一场悲剧造成的实际伤亡情况目前还未完全明朗。另外，外交部表示，目前身在委内瑞拉的我国公民都安然无恙，他们都已经向该部登记。外交部星期四发文告指出，随着委内瑞拉发生双重强烈地震，该国当局还评估当地的情况，至今还未确定最终的死亡人数以及财物损失程度。而我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将会持续与地方政府保持联系，并且持续监督当地的情况。截至目前，这一起地震已经造成164个人身亡，971个人受伤。数据显示，昌明援助计划 RON 95 汽油补贴机制自去年10月推行以来的实际用油数据表明，全国大约1400万名合格受惠者中，每个月燃油消耗量超过200公升的群体占比不足 1%。 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目前掌握的燃油数据具备极高的精准度以及权威性，这个主要归功于所有申请补贴的国民都必须通过 MyCard 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财政部强调，政府目前推行削减开销措施，并不意味着停止所有公务出行或者开销，而是采取目标式财政管理措施，以应对西亚危机引发的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促使政府补贴开销大幅增加的情况。财政部发文告说，为了保护民众免受燃油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政府选择通过削减开销来继续承担更高的补贴负担，包括限制出国公干。文告还提到，推行这些措施并没有影响对民众的关键服务，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政府会将重点放在集成电路设计等高附加值活动上，作为强化我国半导体产业以及加速发展高增长高价值产业的一部分。经济部副部长 Mohammad Shahar Abdullah 表示，配合这项努力，政府已经向三间本地公司提供授权使用权限，以提升国内芯片设计的能力，并且加快开发由我国设计的半导体产品。政府正在研究是否要废除进入我国关卡方圆两公里范围之内的泰国车辆豁免购买保险的措施。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在国会下议院回答提问时指出，此举是为了响应泰国政府的相关措施，规定向进入该国的我国车辆购买保险，即使其入境地区范围少过两公里。他表示，涉及外国汽车的交通意外难以向第三方索赔、执法挑战以及我国有必要获得更全面的保护等元素，目前被纳入交通部的研究范围当中。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听过的是张馨如的歌曲《焦虑》。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是夜雷点听众选曲，星期四跟星期五呢，我们是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那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郭家伟的歌《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喂，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5: 易胜
3: 陪你不散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4年1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7: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7: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7: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6: 4年1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世界杯那分组赛呢，在6月26号早上4点的时候是一组厄瓜多尔呢对上德国，另外呢 F 组呢是日本对上瑞典，早上7点钟，还有呢上午10点呢是 D 组和巴拉圭对上澳洲，还有呢我们看到呢其他的比赛有一组哈，就是库拉索呢是对上这个科特迪瓦的，是早上4点钟，就是清晨4点钟。 F 组呢是早上7点，突尼斯是对上和蓝队，还有呢在上午10点的时候呢是 D 组和土耳其对上美国。 IFM 越听越爱，
8: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0: 夜了一点跟你分享听众的选曲，有哈林与澄清演唱的歌《春泥》，也是韩剧《背叛爱情》的主题曲，另外还有郭靖的歌哦，《下一个天亮》。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越听越爱，森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听过的是孙燕姿的歌曲《逆光》，另一首歌曲呢是李圣杰的歌《痴心绝对》。明天继续的跟大家互动哦，明天会聊剧集，跟小薇一起当班。

0: 爱的修复。
1: 埃布萨伊德传述，安拉的使者提到，过去有一个人，安拉赐予了他财富和子女，当他的死期来临时，他就问子女们道，对于你们，我作为父亲怎么样？子女们都回答道，好父亲。他则说道，可是在安拉那里我没有积攒下东西，如果我面见安拉就会受到惩罚。听着，如果我死了，你们就把我烧了，待有大风之日就把我的骨灰撒掉。他为此和子女们结下了约言，以安拉发誓，他的子女们就照父亲的遗嘱做了。安拉对他道，有。那人就突然站在了那，安拉问他道，是什么原因迫使你那样做的？那人回答道，因为害怕你，安拉因此恕饶了他。这段传述揭示了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财富和子女的态度，以及他在面对死亡时的想法和行动。首先，这个人在拥有财富和子女的同时，意识到在安拉面前这些物质财富并不重要，他认识到自己在安拉那里没有积攒下任何东西，因此担心会因此受到惩罚。所以这个人在面对死亡时做出了一项不同寻常的决定，他要求他的子女将他的尸体焚化，并在大风之日将他的骨灰撒掉。这个决定显示了他对自己的财富和身世的无所谓，更关心的是他的灵魂在安拉那里的安危。最后，当这个人被安拉问及他的行为的原因时，他坦诚地回答说，是因为害怕安拉，安拉因此原谅了他，并显示了他的慈悲和宽容。这段传述强调了在安拉面前物质财富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虔诚和内心的纯净，以及对于安拉的敬畏。主啊，以你的宽容和慈悲恕饶我的罪过吧，我虔诚地认错并悔改，求您原谅我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V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知唔知？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6: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5: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6: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2: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5: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2: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4: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5: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3: 拒绝网络霸凌，
2: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3: 你的每一份善意
5: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

0: 黄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2: let's go.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5: 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6: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蒙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亚吉南
3: 信任，
1: 伊散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
4: 达尼，萨杜吉瓦，塞朱达索拉坎。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Let's go
1: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天，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迷信和正信。我2005年新加入伊斯兰的时候，很多身边的人不了解，以为我陷入了迷信的误区。我为了使自己明明白白地坚持信仰，参加了很多培训课程，也想方设法从老师那里找到华语伊斯兰书籍阅读。那时候华语的书籍真的是非常有限，也没有很多讲华语的穆斯林老师。为了求学，我经常坐巴士去吉隆坡和 PG 的宗教局找为新穆斯林举行的培训班。经过学习阅读书籍和深思，我了解到迷信和正信是有本质区别的。迷信是在没有学习经典，盲目的人云亦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只是随众人而做，或者是图一个心安。而正信是由具体的经典作为指导，鼓励提问，鼓励求知，积极地倡导新生活。穆圣愿主福安之经常要求他的弟子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据 NS 传述，穆圣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当给人以方便，不要给人以困难，当给人以报喜，不要恐吓人。穆圣愿主福安之经常勉励他的弟子们应正确理解伊斯兰教的原理，教育他们对于不明白的问题应该不耻下问，禁止盲目地做出教法判断。据伊本阿巴斯传述，穆圣时代一个人头部受了伤，当他失去大劲时，就问他的同伴是否可以打土劲，他的同伴告诉他不能打土劲，只能用水洗大劲。后来伤口因溅水而导致病情加重，不治而亡。穆圣愿主福安之听到此事后说，他的同伴害了他，当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时，难道不会问吗？消除无知的办法应该是多多提问。穆圣愿主福安之说，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穆圣在重视男性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女性的教育。当时因为许多穆斯林妇女不能与男性士一起接受教育，穆圣便给他们单独指定时间地点，让他们和男性士一样学习。圣妻阿伊莎说，俯视的妇女们真优秀啊，害羞并没有阻止他们让穆圣给他们指定时间来学习宗教知识。穆斯林妇女通过学习消除了无知，寻求到了通向真理的光明大道，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在武侯德等战役中，穆圣愿主福安之曾允许穆斯林妇女与男性士们一起并肩作战，提供后方军需物资，从而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体现了女性的价值。伊斯兰重视教育，重视求知，不仅是宗教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事实证明，没有知识武装，没有学者的正确引导，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社会的缔造。所以伊斯兰不是脱离世俗的，也不是蒙上众人的双眼让人们盲目跟随的。穆斯林的一言一行都有古兰经和圣训作为规则。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们应该多学多发问，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知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平安喜乐。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了？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3: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5: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6: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5: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4: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 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1: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另外啊，
0: 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
2: iFM 关心你的健康。哇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我在看优管啊。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iFM
1: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哦，YouTube
2: 也叫优管？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Tolak Ubat Tidak Sah
5: #拒绝非法药物。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0: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当中。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1: 面对难难还未退后，今天的伙伴是拳头，
0: 回味无穷，邀你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牵引你遇见。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星期我们听他的歌曲。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改变。每当我和那些加入伊斯兰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谈到自己的过去，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感慨自己现在的美好信仰和幸福生活。这些幸福都是我们在经历蜕变之后获得的。其实在很多加入伊斯兰的朋友的身上，我能够看到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所做的改变。我们以前爱做的事情在伊斯兰里面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爱是意志无法掌控的，爱是天性需求的结果。我们喜欢佳美的水果和美味的食物，爱的目标固然不能随心所想，不会轻易地随心而定，但是通过意愿，爱的方向可以转移延伸，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外一个目标。举例来说，如果你所爱的对象是丑陋的，如果你明白他的丑陋，或者知道他是掩盖真正被爱者的帷幕，或者是真正被爱者的视镜，知道了这一切，你的爱就会转移到真正的被爱者。就像放弃吃喝不清真的食物，以更加健康的食物滋养我们的身体。就像以前喜欢晚上夜不归宿，出去通宵达旦和朋友一起玩耍，但是现在每天晚上婚礼拜过后就在家里，或者打扫卫生做家务，或者辅导孩子读书学习，或者自己诵读古兰经等待下一个礼拜，九点十点就熄灯上床休息了，早早的入睡保证了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为第二天早上能够起来礼拜做准备。这样的生活模式是我们应该爱的，所以我们就放弃了以前的生活习惯，回归本真，为了真主，也为了我们自己。亲爱的穆圣愿主福安之说，谁具备了三种美德，谁就体会到信仰以曼的甘甜。爱真主和使者胜过了一切，为了真主而爱人，获得真主引导后，憎恶回到背信，如憎恶被投入火狱中，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我们选择这个信仰，我们就会顺从的改变。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第二章229节说，这是真主的法度，你们不要违犯它，谁违反真主的法度，谁是不义的人。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穆斯林是身处各种条件之中的，摘自于阿布达伍德圣训集。条件指的是各种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我们穆斯林在社会生活之中当然要接受各种规范的约束，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这样能够保证我们成为一个拥有理性遵纪守法的优秀的穆斯林公民，我们的社会才会稳定，我们的家园才会和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 Sayangmu Negaraku， 来到早上6:11，今天已经是小周末啦。你好，我是舒林。
1: Selamat pagi， 我是 J 星城。
0: 那今天的心情会不会跟其他的工作日比较不一样呢？
1: 因为是小周末吗？
0: 是的，要迎接周末啊，接下来就可以休息几天啦。我们每天呢、忙忙碌碌的过日子啊，有时候停下来会不会问自己，我到底忙碌是为了什么？又或者是当你很尽情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回头看，会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否值得的呢？因为最近啊，我就看了一段访问啊，是一位本土歌手啊，他也是艺人也是网红的访问，他就说呢，他这一些年来他尝试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了不同的事，又唱歌又主持又做网络内容等等，然后他问自己，到底当他要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他无法定义自己，所以他就觉得很迷茫。他不知道，
1: 这样就迷茫了。我的意思是，他不就是工作的角色多一点吗？对不对？那他终归有个路线的，要么他就是娱乐大家，那他可能就是用网络内容的方法，用这个歌唱的方法，还是怎么样，就带给大家娱乐。我倒是觉得人多少都会想的啦，就是我那么累，对吧？我每天来上班，我为了什么？然后呢，就失去了这些时间啊，划不划算？多少还是会有想过的。
0: 他甚至呢，有段时期陷入低潮，还坦诚自己有去见医生，有进行一些的治疗等等的。
1: 我能开个玩笑吗？他那么帅，干嘛还要治？
0: 是，他是很帅的，
1: 对不对？我知道你说谁，我有看到他的一些内容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些歌手或内容创作者的背后，其实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你以为他们哇很乐天很快乐，又那么帅，又会唱歌，又冲出国外，对不对？但其实他们也面对蛮大挑战。
0: 那我又刚好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啊，也作为自己的提醒啊。他说，只要你玩得开心，其实就不算迷路。长大之后才发现呐，很多时候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照着地图或者照着计划走的，而是一边走一边认识自己。有一些路看似绕远了，但是却让我们看见不同的风景。有些停下来慢下来呢，也不是退步，而是在重新整理方向。只要能保持好奇，愿意感受当下，其实每一段路都有它的意义。那其实重点就是这一句，只要你玩得开心就不算迷路。所以只要你当下是很投入很想要去做的，其实也不算是迷失了。
1: 每个人的人生其实本来就没有办法按照地图走的。就是哪怕你说啊，我长大要当律师，结果你现在就坐在直播室里面。
0: 对吧？
1: 就是我长大一定要结婚生子，那可能你后来发现单身也蛮有趣的。就是你怎么样才算是迷路呢？就是我们可能画了一条道路，你以为你会这么走，但实际上呢，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我越走越喜欢另外一条路，结果你就往下走了。所以我觉得还好啦。
0: 而且我从小的时候呢，我是很害怕别人问我你的志愿是什么，你长大之后要做什么，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很确定的只是大概知道当时我喜欢什么，但是那个喜欢又不足以又不足以能够成为一份职业。就譬如说我很喜欢舞台表演，但是我又不晓得这个它可以当饭吃吗，还是可以做什么工作。其实我也不是从小想要当主持人或者是想要当律师的，是我这个过程当中才慢慢去发现自己。
1: 所以我发现这句话呢，给大家另外一个启示，就是有时候呢，你的道路不需要跟别人交代的。像你刚刚说到志愿这件事情，小时候不是写吗？我的志愿吗？对不对？这个当然老师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去想一些职业，未来职业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交差。就是你好像要写一些老师觉得你有大志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写的太弱，感觉好像不太对，对吧？我们总要写一些有大志，例如
0: 医生啊，
1: 对，工程师啊，科学家啦，什么宇航员啦，太空人啦等等。那其实他 坦白说，你问问自己，真的有必要去迎合大家吗？如果你心中有一个志愿，哪怕它小小的，哪怕它不是市场觉得是大致的东西，其实也没有问题啦。
0: 嗯，我觉得我们
1: 只要你玩得开心。
0: 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来到某个阶段会觉得，哎，我在干嘛呀？或者是我好像迷失了方向。但是只要当下提醒自己，只要当下你是付出了全部的努力，或者是很投入其中，其实那不算迷的。
1: 我想点一首歌曲，哎，
0: 哎，什么？
1: 可以听《花一丢货》吗？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欢喜就好嘛，对不对？就是他其实，因为我最近一直看到这位歌手，我忘了叫什么名字，陈雷吗？还是谁？我忘了哈。他经常在一些比较年轻的场合唱这首歌曲，然后有不同的版本。他甚至在棒球场还是篮球场上，应该是棒球场，唱过这首歌曲，就是带动大家，然后有啦啦队在他后面。然后我觉得若干年后回听这首歌曲，里面有说到很多话，就是你开豪车，你怕别人偷你的车啊，然后住了大房子，你又担心打扫很累，哎，吃好料，你又怕胆固醇，就是很多东西担心啊。所以，回应这句话，只要你玩得开心，就不算迷路，就花一丢货啦。
0: 等一下，
1: 今天不是我控机，所以我不能放这首歌曲。
0: 没关系，这首歌曲小美满，
1: 也不错，也不错，
0: 也是在提醒我们生活有很多小确幸。
1: 好，跟大家共勉之。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1: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沙捞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0: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o。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经济。
6: 根据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7: 心灵检查，
6: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花艺了吗？
1: 有味道哦。
0: 怎么啦、
1: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版本呢是
0: 比较新潮的，
1: 它比较是一种轻快的感觉，当然这是讲废话、嗯、当然是轻快的感觉，它是一种比较没有什么负担的、
0: 嗯、
1: 但是陈雷那个是比较有人生历练的
0: 啊，
1: 就不一样，沧
0: 桑版、他又不至于，
1: 你不至于到沧桑啦啊，反正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事才会跟你说、哎、啊，人生很多烦恼是不需要的啊，但这个呢就有点像是用轻快的方法，可能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快乐一点、
0: 哎、
1: 啊，不要担忧那么多等等，那味道不一样了。
0: 嗯，那其实也有一句话这么说啊，如果我们过于沉溺于过去，我们就会忧郁、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就会忧郁、
1: 哎、
0: 那如果我们对于未来又太过烦恼的话、就会焦虑，
1: 那怎么办呢？就活在当下是不是？
0: 对啊、
1: okay、
0: 所以英文为什么present 叫做现在叫做 present、因为现在就是礼物，
1: 就是一份礼物哈、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一些这样的启示吧，希望你的星期五的早上呢可以有一种不一样的开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记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搞错啊？
1: 怎么搞？
0: 这样快就完了。Come on， 老师再来一次。
1: One more time。Stupid Cupid, stop hitting on me。

0: 重新演绎的 Stupid Cupid、yes! 那歌者是本土歌手福琼英和他的妈妈凤玲玲，来到了6:36，早安你好，我是舒琳。
1: 早安，我是 JC 进程。
0: 那很多人这个时候要去上班，不晓得你的公司有没有电梯呢？啊，像我们公司是有的、
1: 有电梯的。
0: 有没有操作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1: 不要告诉别人。
0: OK， 那我们说到在电梯里边呢，如果你、上了电梯但是被困住了，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其实没有太多被困电梯的经验。有一次是跟我太太还有蛮多人的，就在那个酒店的电梯
0: 啊，
1: 结果上一半结果就停下来，所以人蛮多的，然后也蛮挤，你也不能做什么。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就等咯，就按铃啊，等待啊，大家可能就会随意聊聊天啊，你来自哪里啊什么的。
0: 真的、哦、
1: 对对对，
0: 你真的是大艺人诶，这样子都可以聊起来。
1: 也不是故意要聊的，就是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但可能大家就讲个话，不然很尴尬。你要知道在电梯里面本来不讲话就很尴尬你知道吗？
0: 嗯，更何况要待在那里一段时间。
1: 对，大家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0: 不过好像人多一些就不会那么的恐惧担心哈，
1: 是是是，
0: 至少有人陪你。
1: 没错没错。
0: 是，那如果是困在电梯里面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有网络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呢你拼命按亮所有楼层的按钮，
1: 嗯
0: 啊，就是可能期待它在其中一个楼层它停下 来啊。只不过呢中国江苏省哈、啊、有一名的这个安全监察股的股长，他接受访问时就说啊，这个所谓广为流传的自救大招，就是所谓的按下所有的楼层的按钮，其实完全不科学、
1: 哦、
0: 也没有用处，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帮到忙。
1: 怎么说呢？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原来听了那么久的原来是没有用的。那他解释啊，当电梯发生速度异常并启动保护机制的时候，如果呢你盲目的狂按所有的楼层，可能会干扰到电梯的电梯的操控系统的自检程序，会影响后台维保人员对电梯故障的远程精准判断，还有后续的救援。他就说啊，所谓的急速下降呢，其实是电梯乘客的一种错觉，那是电梯在正常运作过程当中因为保护性停梯所导致的，是不会导致人员死亡或者是受伤。他说呢，现在的电梯啊配备多重安全保护装置，有限速器啦、安全钳、缓冲器等等，如果有出现超速的情况，这些安全保护系统会启动。他是说不用过度担心、啊、
0: 他也强调一旦受困在电梯内，先保持冷静，再按下这个紧急通话的按钮联系相关的人员，同时也可以拨打紧急求助热线，并且耐心的等待救援。总之呢，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啊，对这个操作不熟悉就等待救援吧。
1: 对，当然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么说，但是未必也能够让大家真的完全放心。所以我觉得个人要在这个电梯里面能够做的事情，可能有一些事情还是可以做的啦。譬如如果你发现那个电梯真的有一点往下降的话，那你可能可以稍微弯下身子。我据我的了解，有过去一些专业人员就说啊，你可以弯下身子，让你的膝盖你的脚部能成一个弯曲的形状，作为一个缓冲。因为如果你站得太直，你掉下去你可能会受伤之类的。
0: 是，其实跟好像防地震啊什么之类类似的。
1: 对对，就
0: 是把自己的重心降低，
1: 是就是避免到时候如果有什么晃动啊，那你会撞到电梯的墙壁，然后你会昏迷啊之类的。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8: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9: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8: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马上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杯的球赛成绩哈。今天的清晨4点，一组呢有两场的收官战开踢，然后呢在6点钟呢已经是结束了。首先呢有南美洲的高原战士厄瓜多尔就跟日耳曼战车德国碰头。那么赛前呢德国已经获得2连胜，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名晋级淘汰赛。厄瓜多尔呢就是两场只累计1分，必须要打败德国才有能力晋级淘汰赛。而且是只有一些机会，结果呢他们真的意外以2-1打败了德国，最终呢是1胜1和得4分的成绩，排在小组第三名，晋级这个32强的淘汰赛。那你可能会问啊，为什么厄瓜多尔排第三也能够晋级呢？不是各小组取2个名额吗？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因为这整个所谓的小组赛比完之后呢，有8个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是可以晋级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厄瓜多尔呢最后是1胜1负累计4分，进2球，被攻进2球，净胜球数量呢是0啊。那这个0呢就代表比负更好啊。有一些球队呢是进的球数少过被攻进的球数，所以呢厄瓜多尔在所有小组第三名当中呢其实是第一个，就排名第一，所以基本上呢是一定能够拿到8个名额之一，得以晋级淘汰赛。那这是厄瓜多尔第5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也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淘汰赛。
3: 那同一个小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非洲大象象牙海岸以2-0战胜加勒比海新军库拉索，最后在小组赛3仗中以2胜1负累计6分，得到一组第二名的直接晋级资格。这是他们队史上第4次参加世界杯，也是第一次打进淘汰赛。而落败的库拉索呢，则是以1和2负累计1分的成绩，在小组赛垫底，最后只能够出局了，
2: 黯然出局了哈。所以呢，我们每个小时在小时结束之前，都会给大家更新世界杯的成绩，不要走开。

0: 家好，我是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2: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七点，财政部澄清，政府削减开销并不是全面停止支出。政府积极培育航天人才，以抢占新太空经济发展机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最新莫迪卡民调显示，首相 Datuk Seri Ibrahim 依然是我国支持率最高的政治领袖，支持率维持在 52%。 根据调查结果，首相的正面评价高于其他的政治领袖，继续获得过半数的受访者的支持。此外，调查也发现，尽管国际局势日益动荡，经济持续面对挑战，仍然有 42% 的我国选民认为国家目前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根据报道，这项民调是在今年3月12号到4月9号期间进行。财政部强调，政府目前推行削减开销措施，不意味着停止所有公务出行或者是开销，而是采取目标式财政管理措施，以应对西亚危机引发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促使政府补贴开销大幅增加的情况。财政部说，为了确保民众免受燃油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政府选择通过削减开销来承担更高的补贴负担。其中已经推行的措施包括限制出国公干，仅限于已经安排的既定公务承诺、强制性会议，而且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务。文告也提到，推行这些准节措施并没有影响对民众的关键服务，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我国就业市场持续保持稳定，失业趋势仍然处于可以控制的水平。从今年6月1号到22号，总共有6197人失业，仅仅占全国就业人口大约 0.04%。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莫马纳塞表示，和今年5月相比，失业人数已经减少 20%， 显示我国就业市场依然稳健。他说，截至今年4月，我国劳动力总数增加到1733万人，就业人口也进一步增加到1682万人。失业率方面，今年3月是 2.9%， 4月微升到 3%。 他指出，这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整体保持健康，就业情况持续改善。另一方面，阿玛纳苏拉表示，政府在中小企业特别援助融资计划下，仍然有超过40亿 Ringgit 融资额度可以提供微型中小型企业申请，以协助企业缓解现金流压力和降低营运受影响的风险。截至今年6月18号，已经有超过1000家中小企业获批总额超过7亿 Ringgit 的融资。他说，目前仍然有超过40亿 Ringgit 的拨款还没有使用，足以继续支援有需要的企业。 他呼吁中小企业可以向各自合作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依据企业实际需求寻求合适的融资方案，相关申请将在7天内完成审批。
4: Sehingga 18 Jun 2026, pembiayaan sebanyak lebih 700 juta ringgit telah diluluskan kepada lebih 1000 PKS. Maka kita ada lebih 4 bilion ringgit lagi yang peruntukan masih tersedia. Maksudnya ada ruang mencukupi untuk terus kita membantu syarikat menguruskan aliran tunai dan mengurangkan gangguan operasi.
3: 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通过马来西亚太空局制定多项的战略举措，积极培育本地航天人才和专业能力，以迎接日益激烈的全球新太空经济竞争。相关举措已经纳入2030年国家太空政策、2030年马来西亚太空探索行动计划以及2030年太空产业战略计划，作为推动我国太空产业发展的重要蓝图。科技部指出，在新太空经济时代，我国不能只是依赖科技能力和太空基础设施，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作为产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uf 表示，从成立20年来，水务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推动我国水务领域更有系统、可持续以及高效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他说，过去20年来，水务资产管理公司在强化国家水务资产管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提升全国供水系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法迪拉昨天晚上配合水务资产管理公司成立20周年在脸书向全体员工致谢，并且高度肯定该机构多年来取得的卓越成就。吉兰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星期三在巴西马展开联合执法行动，起获 1.36 吨怀疑遭到非法转运的补贴食用油。吉兰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主任 Hanif Yusufra Yusuf 表示，这项行动是在披露行动 4.0 下展开，由该部特别情报和行动组联合邦格兰库布第三海警区、巴西马警区总部以及巴西马贸销局共同执行。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3: 世界杯消息，在一组第三轮比赛当中，厄瓜多尔以2-1战胜德国队，三轮积四分，成功以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身份锁定32强席位。提前一轮晋级的德国队依然获得本组第一。在另外一场一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克特迪瓦以2-0战胜库拉索，三战积六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积一分的库拉索队则小组垫底出局。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71.72 点，收于 51,920.6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73 点，收于 7,357.4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18.03 点，收于 25,358.60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529.89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68.26 点。国际油价25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58 美元，收于每桶 71.92 美元，涨幅是 2.2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52 美元，收于每桶 75.26 美元，涨幅是 2.06%。 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还有大约200人被困。此外有至少346处的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八家医院。联合国及多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在调动资源，并且和当地的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个地方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比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是下落不明。 同时该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另外，美国25号表示将为委内瑞拉提供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零时24号傍晚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引发138次的余震。受持续余震的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个地方作为灾区。受余震的影响，当地民众从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是车内过夜。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星期三总共有78艘的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这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大约 57%， 累计有551艘的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财政部澄清，政府削减开销并不是全面停止支出。政府积极培育航天人才，以抢占新太空经济发展机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6月26号，2014年的这天，苏达纳哈米纳孤儿基金会大厦在亚罗士打正式开幕。该大厦作为基金会的活动中心，用于举办各类活动与项目，主要服务孤儿群体，同时也作为筹募资金的平台，以支持孤儿的福利。成立后的3年，基金会已经成功协助超过6000名孤儿，包括来自巴林、西及奔浪等内陆地区的儿童。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7: 妈妈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8: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7: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6: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9: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8: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9: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10: 剧情张力，
8: 角色魅力，
1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8: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0: 一起听 GST
8: 啊，不是，是
1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今天7:20了，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你好，我是 JC 定程。
0: 现在人手一机啊，就是
1: 什么都能做。
0: 对了哈，可是呢，如果机不在手，就魂都没有。
1: 你想那么久就是要想这个。主要不只是我们要看网上内容，而且很多时候呢要买东西，手机拿起来其实就可以。我发现呢，我还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想法，就是当我需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会先想我要什么时间安排去买一下。后来我想，为什么不上网订呢？
0: 是啊，
1: 就是这些网购平台按一下，然后反正你就过三天你就收到了。
0: 是的，真的很方便，而且可能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吧，这些商家呢还推出什么在24小时内就可以送到的服务。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很方便呢，不需要踏出门，又可以很及时的收到你要的东西，最重要是便宜。
1: 那这个便宜啊，其实总额加起来还是蛮可观，蛮惊人的。
0: 是所谓 siki siki 那么那么加的不给，
1: 蛮加加的不给的，因为很多人一起买嘛。我国国人的网购能力强，创下了惊人的交易额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的 Amir Zan 呢就证实，2025年我国的网购交易额创下了史上新高，国人全年的网购交易总额是1.3兆令吉啊，不是千万，不是百万，是直接跳到兆了。那根据我国统计局的数据，网购交易额呢有逐年上升的现象。2021年呢就已经破兆了，是1.1兆令吉；2022年是1.13兆令吉；2023年是1.18兆；2024年是1.23兆；那么2025年直接跳到1.3兆令吉的记录。
0: 那部长在国会特别问答环节是透露，电子商务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23年，电商领域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了2482亿 ringgit，占13.6%。部长也说，政府会在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国会下议院提成电子商务新法框架，以强化监管公平的竞争环境。那目前政府并没有强制外国的卖家在我国注册公司，才能够透过电商平台向本地消费者销售产品。这是因为跨境电商涉及不同司法管辖权及国际贸易规范，同时现有的法令属地域性，就是我国的法律只能够管我国的事情啊，就直接难以直接对这境外的卖家执法了。
1: 是，所以就是我们的法律呢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啊。这个 1.3 兆令吉是什么概念呢？就1兆3000亿令吉的一个记录，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当然呢，相关的研究呢也正在进行，就要推出一个平台的问责制。因为有时候你买的东西，那个东西万一是这个
0: 有破损啊，
1: 破损
0: 或者是
1: 赝品，
0: 对，
1: 假的，
0: 货不对半，
1: 是这些到底谁要负责呢？那平台可能说卖家要负责，可是卖家那么遥远，你知道吗？在国外这样子，所以呢可能下来呢要对平台提出问责制。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平台有很多，你明知那个不是正品，因为那个价格太便宜，
0: 是，但是还是有人买。
1: 有人买是一点，再来就是他会写正品
0: 啊，
1: 你知道吗？就是，那你如果这样写了，那就等于你就是摆到明就是一个欺骗。像我过去几个月呢，我想要买那个叫什么，就是随身硬碟啊，就是这个东西，
0: 是
1: 给你看。那我就发现呢，这个实体店卖的比网上卖的贵了一倍。我就心里默默想，这个商店没有，我说这个商店太黑心了，怎么会卖的那么贵呢？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大家都知道，其实那个便宜一半的那个价格，那些都不是正品
0: 啊，
1: 但是在网络上已经卖得很，就是很普遍了。
0: 是，我最近也看到有一个网红，他就揭露他就是特地揭露这些的所谓赝品的，像譬如说那个充电宝啊，
1: 对对对，
0: 啊，充电宝，他就揭露，有一些网上卖的充电宝，他说，是可以充多少多少的，他有一个单位的，
1: 就是那个电量，
0: 对，但通常充的电量越大的话，那个重量就会越重一些。
1: 当然
0: 啊，可是呢，他说他发现到其实那个所谓的重量啊，是一些铁片啊，什么东西是加给他。
1: 让它重一点，
0: 对，而不是那个充电的它的那个所谓的 capacity。
1: 是， 我觉得仿冒品可能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完完全全是假的，像你刚刚说的那些充电宝啊，或者是我像我刚刚讲那个硬碟，就是随身硬碟哈，它里面呢可能是 USB。你可以理解吗？就是它本来是一大块的，但其实它里面其他都是用塞的，然后呢露出来的那个头其实就是 USB 的一个头，然后它就给你一个很小容量的，那你没有打开其实你完全不知道，就跟你说的那个充电宝是类似的情况，就是这种假的商品一直都存在着。所以大家网购是啦，因为我们看这个数据呢，就发现大家真的很爱网购，可是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根据部长呢，内贸部从2023年到今年6月的11号录得3万多宗跟线上交易相关的投诉啊，就是赝品泛滥啊，或者是以假乱真啊，仿冒品啊等等。那如果你知道它是仿冒的OK 啦，那至少你知道，像我们说什么名牌衣服啊、球衣啊、球鞋啊这些，你可能你也大略知道这个牌子是仿冒的，但是鞋子嘛、衣服嘛，没关系，穿穿就好。可是最怕就是你被骗了，你以为它是正品，花多一点钱一买回来，发现原来是假的。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快过来，这边有宝藏。
1: 刚听过的歌曲是 TF 家族所演绎的《恭喜你发现了宝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可以说是我们的宝藏吗？因为呢，哈，我们有这个补贴的汽油嘛。那第二财政部长的是阿梅哈姆萨昨天在国会披露，根据官方的数据，只有不到1%的国人每个月需要添购200公升以上的 RON 95汽油。有关的数据呢，是基于政府系统内1400万汽油补贴受惠的国人，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5月期间每月的添购量去计算出来的。他说呢，任何人需要用 Budi 95的系统，都必须将身份证资料输入系统内。当局当天呢，每一天呢，大约会有300万笔的交易，因此会仔细的检视现有的资料库，以便能够掌握分析和确认相关的情况。那除了汽油之外，部长也援引统计局的数据指出，超过80%的民众每月的柴油使用量是在200公升以下的，95%的民众每月使用量低于300公升，平均的使用量呢，大约是每个月140公升。因此呢，每个月300公升补贴柴油的资格，足以满足大部分人民的需求。
2: 所以呢，300公升应该是够大家一个月用的了。他也说呢，考虑到大部分的国人呐、啊，他们的柴油车是属于吉普车 Jeep 类型，或者是皮卡车 Pickup Truck 的类型，同时呢，也是小商贩运送货物，还有内陆地区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呢，政府还额外提供100公升的配额给那些符合资格的人申请。那么部长也说呢，政府呢以大马卡的形式向人民发放补贴就成功堵住了公币的流失，只有我国的公民才能够享有政府的援助，避免浪费这些源自人民纳税钱的补贴。他就再次强调，那在这个危急时刻，国家希望呢柴油供应能够留在国内市场，并且呢让人民继续享有补贴价格的柴油。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是 就觉得这个柴油补贴跟那个 Moody 95补贴有什么分别呢？那JC很用心做了一段短视频，自己拍自己手啊！如果你想要看的话呢，就是了解这个柴油的补贴究竟怎么领，或者是有什么所谓的资格，那你可以就是WhatsApp柴油进来哈，让 JC 发给你。不然的话，你到我的IG 那边其实也能够看得到，就是它有跟布地植物有一些不一样啊，它需要有一些资格。那在影片里面呢都讲得很清楚。不过呢，你要享有这个柴油补贴，你是需要用到大马卡的。那看到呢，《新州日报》是这么写啊，最近呢，我国的身份证大马卡新的版本不再内置 Touch and Go 的功能，是真的吗？那么经过新州日报呢在查核平台 MyCheck 的查证，就发现呢，是真的。国民登记局的总监拿督巴德鲁西山曾经证实这件事情，就是新版的大马卡拥有53项的安全功能，比现在的23项还多，但就是没有一处即通功能，就没有 Touch and Go 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多都是使用这个什么车牌扫描系统啦、或者是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RFID 之类的哈、所以也许少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可以少一个出错的问题吧。所以呢，新的大马卡没有 Touch and Go， 你如果要用到这张实体卡的话呢，你要另外购买咯。
1: 佳佳的歌曲《勇者的浪漫》。

0: 定淘汰之外呢，其他三队其实都有很大的出线机会，只是小组第一、第二和第三的位置是要等待比赛结束之后才能够确定究竟是日本、瑞典、荷兰怎么排。那这个世界杯呢，比赛进行到现在，大部分的小组都已经完成了小组赛，32强淘汰赛的名单也已经逐步明朗了，就包括有 A 组墨西哥、南非， B 组瑞士、加拿大还有波黑， C 组是巴西、摩洛哥， D 组是美国， E 组是德国、科特迪瓦还有厄瓜多尔，这些呢都是 confirm 确定已经晋级的队伍了。
1: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89.3。我们也来关注羽坛消息，你还记得我国男单黄智勇吗？很久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因为呢2024年他经历背伤，而2025年呢又有这个前交叉韧带撕裂哈，两次的伤病都需要进行手术和漫长的康复，中断了他原本充满希望的上升趋势。而最近又有他的消息了，是什么呢？我国的羽总和黄智勇已经达成共识，双方在6月30号多几天正式分道扬镳。双方经过协商之后做出这项决定，羽总和黄智勇一致认为这么做最有利于黄智勇规划他的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那现年26岁的黄智勇在2023年11月曾经达到职业的最高排名，也就是排名世界第14，并在国家队呢也取得了几项的不错的成绩，就包括2022年共运会男单银牌、混合团体金牌、2022年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冠军，以及2021和2023年苏迪曼杯混合团体赛的铜牌。
0: 是，所以呢，黄智勇这个名字呢，本来啊，他是属于就是我们下来的这个男单的寄望。
1: 是，我们说的是 rising star。
0: 对对对，有些人就觉得哦，他应该可以就是在国家队里面担任以前李子嘉留下来的位置，因为李子嘉已经是自由人了嘛，所以。所以呢，这个是大家都很期待。结果呢，他因为这个伤病的困扰，从24年就一直受伤，然后呢要康复，然后休战等等，现在就没有办法啦。那羽总的总会长就是刚刚换名字的这位
1: 扎富瑞，
0: 因为叫扎富瑞嘛哈，就谢谢黄智勇多年来对国家队的付出。当然，我觉得。哎呀，都要分手了，都一定说一些好话嘛，对不对？就是哦，谢谢他，希望他下来继续的加油。然后呢，虽然他的发展有被中断，可是就是他的漫长复健当中是有让人看到他的毅力的。
1: 我想对于很多球员来说啊，最困难的并不是输了比赛，而是伤病的困扰，就包括了混双世界冠军杜一卫，他人呢已经飞往澳洲墨尔本哈，为左膝前十字韧带伤势寻求专科医生的诊断和治疗。那如果必须要接受手术治疗的话呢，他将会让他与陈唐杰在这个世界锦标赛的卫冕征途啊蒙上阴影，因为接下来8月份就会有这个世锦赛嘛。那杜一卫今年25岁，上个月在新加坡公开赛的8强比赛中呢就遭遇了左膝前十字韧带的严重撕裂啊，所以对他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其实不只是这样，你还记得吗？其实杜一卫曾经退出国家队，因为2018年患上急性鼻窦炎，2026年又患上骨结核，所以他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段长文啊，就表示他清楚接下来要面对什么，也就是展开一段漫长的康复过程。这次离家不是为了比赛，而是任务，也是一份责任，他会尽自己所有的能力去康复，再一步步把自己带回到球场。他也表示呢，很多人认为啊，体育只是关乎到输赢，但是对运动员来说呢，从来不只是教会他们胜利和失败，而是面对挫折之后怎么样在跌倒之后再重新站起来啊。
0: 所以我们要给这些运动员呢更多的鼓励跟加油啊，毕竟呢你要知道他们就是孤注一掷啊，把所有的这个整个职业的期望都放到了运动上，然后呢就短短的几年啊，或者是十几年，然后还要面对伤痛，这个伤痛可能会跟着他一辈子，所以我们对他们当然不要太苛刻啊，虽然有寄望，但是也可以多一点正面的鼓励。

0: 爱。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继续聊《有限和无限游戏》这本书。总结这本书的主题，生活中有两种游戏，有限游戏在乎输赢和明确的结果，无限游戏在乎的是这件事、这段关系、这个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走。我们逃不开每天都要打很多场有限游戏，交报告、赢比赛、拿头衔，但作者提醒我们的是，不要让这些有限游戏的规则变成了你看世界的唯一方式。很多人退休没有有限游戏要进行了，反而从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玩，学画画、种花、学一种乐器，单纯是因为喜欢，没有考核、没有名次，也不需要交出什么成绩。学一门外语也可以不必是为了考一张证书，单纯只是想多体验一个用不同语言思考、看世界的方式。一场旅行也不必是打卡清单有没有玩完的有限游戏，而可以是让自己暴露在没有准备好未知的体验里。知道边界在哪里，除了让人输了不至于被打垮，更重要的是会让人想起边界之外还有这片纯粹用来玩、用来体验的空间。不是每件事都需要有一个赢的理由。小朋友玩沙堆、堆积木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赢，因为好玩本身就足够了。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很容易把这种单纯的玩心给丢掉，什么都要问一句，这样做对我有没有用，能不能赢。陪孩子玩的时候，大人也常常不自觉地想赢那一局，但是孩子真正享受的是这场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如果我们愿意放下输赢，单纯地陪他玩，反而更接近无限游戏的精神。你可以拼尽全力去争取升职，认真地玩这场有限游戏，但你也可以留一块完全不为了赢什么的时间和空间，单纯只是因为好奇、喜欢去试一件新事物，试坏了、学得慢都没有关系，因为从那一开始就不是一场要分输赢的比赛。下次你又在一场输赢里特别紧绷的时候，也许可以问自己一句，这件事我是想赢还是想让它继续下去。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将在教育领域全面推动多项倡议，以加强对2001年儿童法令、2026年反霸凌法令以及2017年儿童性侵罪行法令的认知和落实。教育部长法里纳西蒂表示，有关倡议已经在他和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代表团的会议当中达成共识。该代表团由儿童专员 Farhanini Lusugi 以及 Mohamad Al Adib Samori 率领。他说，双方在会议当中也讨论了当前的校园问题，包括霸凌以及性骚扰事件，并且探讨应对和预防措施。警方在吉隆坡 EcoCity 一处单位展开突击行动，成功瓦解一个以香水投资命名的诈骗集团，并且逮捕六名男女嫌犯。显都警区主任 Basri Sagoni 指出，漏网者包括三名男子和三名女子，年龄介于23岁到47岁之间。初步调查显示，所有嫌犯在诈骗集团当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负责管理和运作相关活动，主要针对本地民众作为诈骗目标。国际消息，致命热浪持续席卷欧洲，预计逐步往东边移动。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的高温预警，预测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达到40摄氏度。荷兰也罕见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巴黎连续几天录得破纪录高温。由于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不堪负荷，当局26号起将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喝酒。另外，英国星期四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 36.7 摄氏度。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政府取消大约35万海地人和6000名叙利亚人的遣返保护。法新社报道，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星期四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国土安全部终止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临时保护身份的决定，不受司法审查。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投了反对票。临时保护身份允许来自遭受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其他灾难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反